0: 川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FM 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下午天气影响，有收费站关闭的情况。 S19 通西高速关闭平朝北往盐城方向的入口，往南通方向在平朝北分流。 S28 浅高速关闭曲塘至南阳双向入口，往海岸方向在如东，往启东方向在海岸西分流。江武沈海高速关闭海岸北至流桥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海岸北进行分流。另外受天气的影响，部分路段还有着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请不晚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星辰悦动力，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9: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9: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0: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0: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1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福利等你来。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新鲜报，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92.7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连云港，我的连云港 APP 和连云港手机台两个 APP 上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新鲜报。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三成半，其中西南收获近七成，长江中下游近五成，黄淮海和西北过四成，东北过一成。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国庆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夜游举措，打造夜食、夜购、夜娱多元消费场景，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浓浓的烟火气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今年国庆，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10月6号，国庆档总票房超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版，并将于1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全国范围统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6号，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云南罗平生物群化石数据库建设项目在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顺利完成实物标本库搭建工作。项目团队完成近2000件化石标本的表面三维扫描工作，为项目后续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曲村镇的晋国博物馆，经过1年时间升级改造后，在国庆节前正式开放。针对总台报道的内蒙古太普四旗牛奶湖景区地区地处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却公然圈地收费一事，当地政府已责令牛奶湖旅游区所有的商业经营二次消费项目全部停止运营。就网传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泰山景区管委会6号发布辟谣通告称，国庆假期泰山景区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是这个问题。
2: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位被丢弃在法庭的少年。五月的一天上午，海州区人民法院法庭的凳子上坐着一位12岁的少年。对于少家庭法官郭燕的询问，他沉默不语。在郭燕想结束对话的时候，他突然说：“他们都不要我是吗？”处理过很多家事案件的郭燕竟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魏然，化名，这个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年因为父母的离婚案件坐在了法庭上。魏然的妈妈刘某与爸爸魏某在法庭上吵得不可开交，互相指责和推诿，而案件的焦点问题就是魏然的抚养问题。双方均称自己不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水平都不适合抚养孩子，双方意见分歧很大。郭燕让双方暂时离开法庭来询问魏然的意见。魏然的问题刺痛了郭燕的心。根据办案经验，郭燕知道生而不养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他走出法庭，想再做一下刘某和魏某的工作，然而两人已离开法院，经过联系都不愿来接孩子。后来郭燕联系到了魏然的奶奶，才将孩子接回家。从根本上解决魏然的抚养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郭燕联系了刘某及魏某所居住的社区和和之家工作站，请社区协调刘某与魏某当天下午到社区进行调解。郭燕通知魏然的奶奶，也带着魏然到了社区。看到魏然，刘某默默地擦了擦眼角，魏某也低下了头。郭燕注意到这一细节，心中也有了方案。郭燕先把刘某叫到一边，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对孩子不管不问的行为。刘某哭着说，平时魏某就不管孩子，就是想让他试试照顾孩子的艰辛，他也不愿意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而魏某却说，平时工作很辛苦，回到家累得不想动，刘某呢还总是指责他。听到双方的话，法官郭燕说，虽然双方均同意离婚，符合离婚的法定条件，但是离婚不只涉及夫妻感情，把子女问题处理好是离婚案件的重要原则之一。法律明文规定，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的义务。这种过激的行为不仅是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也违反了法律规定，最终伤害的还是孩子。所以郭燕呢，希望大家在处理好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同时，也要好好考虑如何让孩子受到的伤害最小，让孩子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经过将近3个小时的调解，刘某同意撤诉，魏某也愿意多关心照顾妻儿，给孩子一个幸福的家。两人也承诺将认真严格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并签署了家庭教育承诺书。看见魏然的笑容，法官郭燕如释重负。在处理离婚案件过程当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工作，督导父母当好合格家长，最大限度降低父母离婚对未成年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对于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婚姻不是儿戏，孩子更不是父母的拖油瓶，生而不养不如鸟兽。希望作为父母的我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11: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10: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
12: 哪有啊，没有。
11: 嗯，真没有啊。
10: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
12: 我发誓真没有。
8: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中午了，老婆还在追剧，只不过大概是坐累了趴在了沙发上。铁柱忙了一个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做好午饭，然后喊他来吃饭，可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0: 铁柱也是有脾气的人，大声对老婆喊道：
12: 你就玩吧啊，你就玩吧，你玩玩玩。
8: 老婆一听翻身坐了起来，瞪着眼睛说道：你说什么呢？
10: 看着老婆的眼神，铁柱说：怎么了？我给你10分钟时间，你思考一下，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回来呀。一天，大头跟老爸还有姐夫3个人在外面吃饭，姐夫向老爸诉苦说：
8: 您女儿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用尽各种办法藏私房钱都被她找到了。
10: 只见老爸悠悠地点上了一根烟说：
12: 哎，放弃吧，这个优点来自他妈的遗传呐。
8: 听了2个人的对话，大头终于忍不住拍着桌子咆哮道：又来这一套，又来这一套，真是够了，你俩下次没钱别再说请我出来吃饭了行吗？这样坑一只单身狗真的好吗？
10: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的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8: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2: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0: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1: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0: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1: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0: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1: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0: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1: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晚上，白小雪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大妈，需要切除阑尾手术。
0: 当时麻药打好了，大妈躺在手术床上，因为打的是椎管麻药，人还是清醒的。
1: 消毒铺巾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妈突然问小雪，护士姑娘
0: 啊，什么事儿？大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1: 哦，也没啥，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大妈不冷，你们把浴霸关了吧。
0: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大头向暗恋已久的女神深情的告白，
1: 我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无论刮风下雨、霹雷闪电，还是台风、地震、海啸、泥石流，哪怕瘟疫横行、海平面上升，甚至核爆炸，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0: 女神冷冷地看了大头一会儿，强压住怒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大头，我跟你多大仇，你非要跟我同归于尽啊。
1: 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4: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1: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0: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
4: 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1: 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碰到了前女友，他问铁柱，
0: 你不是号称绝不结婚吗？什么样子的女人可以打败你啊？
1: 孩子他妈生日那天，他开心地吃着蛋糕，突然吃到了一枚钻戒，然后就害羞地对我说，我愿意嫁给你，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0: 哎呦，没看出来，还真浪漫啊。
1: 是啊，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一个自己买戒指藏在蛋糕里的女孩嘛。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4: 哎呀，王哥，得亏你推荐了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1: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那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4: 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
0: 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1: 你乱看什么呀你。
0: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1: 妈，我爸找你。
0: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1: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1: 我们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此去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6: 滚！
7: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你冲我来，闻你绝不反抗。
8: 金陵，你先把剑收引。
9: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10: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9: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10: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2: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这话都是谁说的？凭什么？

0: 蓝湛，蓝湛，你把绳子牵一下呗。
1: 为何？
0: 赏个脸，牵一牵嘛。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11: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12: 这一套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你是谁啊？
11: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7-8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12: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11: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12: 你哪来的烟啊？我让你给我抽，我让你给我抽。
11: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12: 你哪里
11: 你哪儿来的烟，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
12: 阿豪的同事跟女朋友视频秀恩爱，同事笑嘻嘻地说道，
11: 亲爱的，我给你出道题，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出来，不信你就试试。以前有两个人，一个叫我喜欢你，一个叫我不喜欢你，有一天我不喜欢你死了，剩下的人叫什么呢？
12: 也不知道是对方害羞还是不愿意回答，总之半天都没反应。见义勇为的阿豪在旁边大声说道，
11: 这个在俺们村叫寡妇，你这都不知道啊。一天，铁柱对老婆说，对不起媳妇儿，我把你新买的自行车撞散架了。
12: 没事没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11: 嘿，老婆你太有诗意了，
12: 给我滚一边子去，告诉你啊，你若安不好我跟你没有完。

0: 老王媳妇儿越来越富态，但她非常喜欢和大妈们跳广场舞，还非让老王去围观。有一次跳完之后呢，媳妇儿兴奋地问老王：
1: 老公，我跳得怎么样呀？
0: 你跳起舞来呀，那简直就像小天鹅。
1: 媳妇儿正高兴呢，一旁的老王补充说道：
0: 我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
1: 第二天，老王不由得感慨：
0: 没想到啊，现在这医院的 WiFi 还挺快。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1: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地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0: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1: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大头大学刚毕业就被分手了，最后他苦苦哀求女朋友一起唱一次歌，把哥们儿都叫去。在 KTV 里，大头深情地对女朋友说道：
0: 就让我给你唱最后一个歌吧。
1: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唱什么深情的歌曲来打动女朋友，让他回心转意的时候，这个家伙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0: 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也是发生在 KTV 的事情。一天，铁柱在 KTV 高唱了一曲晚秋，唱完之后他得意地问老婆：怎么样，我这嗓音像不像毛宁？
1: 嗯，挺好的，虽然不像他，但好歹也像姓毛的。
0: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很纳闷：哪个姓毛的呀？
1: 毛驴儿啊。
0: 公园里长椅上，高帅和女朋友依偎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说着情话。女孩羞涩地问他：
1: 要是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喜欢女孩还是喜欢男孩呢？
0: 高帅宠溺地刮了一下女友的鼻梁，温柔地说：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
1: 这个时候，女朋友扑哧一笑，轻轻地捶了一下高帅的小胸胸，说道：娘，你要求好多哎。
0: 大头在公司一直是个屌丝青年的形象。刚刚呢，他把前两天买的辣条拿出来准备吃，拆开之后一闻发现有味道，随手就扔了。
1: 这一幕被正好刚进门的女同事看到：
4: 哇，没有想到你小子是真的土豪哦，吃辣条只闻味儿的吗？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好，是一种生活态度。

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说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 APP， 叫做连云港。

0: 享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就 OK 啦。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好，思思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2，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2，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陈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 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 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陈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啊，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嗯，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陈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5-6万以上了，十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5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啊，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还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车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发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万78以内啊，6万567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百分之百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会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万块钱吗？程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价在5万大几啊，5万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万小几以内啊，6万34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啦，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能低不高，而且车况100%放心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翻到的是我们的川雾啊，有一台留言又跳下去了，我看一下川雾，一台阿特兹2020年1月份上牌的阿特兹2.5次顶配的红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3万大吧，13万大公里。程老师，
1: 那么阿特兹2020年2.5的那个高配的版本啊，正常来讲行情价如果不是红色，行情价格应该是在6万多，6万2334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

0: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6月份上牌的 Q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嗯，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就是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好，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继续回来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
5: 7座的。3.0T V6 7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好的。
2: 不客气。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 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的话，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2: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 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6: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2: 没说，他就说是高配的。
6: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6: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000-5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6: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000-234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家二手摩托车这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年的宝马 X1 啊，20年宝马 X1 领先版 2.0T， 行驶公里数10万公里，咱们按照正常色来给他评估。陈老师，
6: 好的，21年上牌的宝马 X1， 然后正常里程正常颜色，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80000多啊，84000-850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9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嘞，小吴同学不送啦，停停停停停， 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20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禅，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021年的。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6: 嗯，好的，20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左右啊，50,000稍微冒点头，50,000、12,0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0,000、50,000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000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

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问他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介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陈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2: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2: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万多啊，2万中级2万56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2: 对，是的。
0: 好的。哎，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万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万公里。
2: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万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万，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

0: 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万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万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2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2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说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几几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嗯，不得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大家推算啊，20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字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

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它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
4: 有点急，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前段时间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以及喜剧之王单口记两档综艺同时上线了，是吧？
7: 对，我关注到了，就是 本不富裕的脱口秀圈子竟然一下子撑起了两档节目，还让人挺惊喜的。
6: 而且这两档节目让我们肉眼可见，就是新人的含量增高了，段子水平直线上升了。
7: 对，什么清北生，还有中专人，零零后，以及67岁大爷，包括婚女和剩女，就传说当中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几伙人，终于是都聚在了一起。
6: 哎，你看，在两个平台来回的转悠啊，这观众丝毫没有体会到竞品节目
7: 间的那种火药味，反正呢有一种就是原来大家想吐槽的事儿，哎，都差不多呀，这种安心感哈。
6: 而且你看这两年，其实好像在穷人赛道这加引号啊，就这个赛道当中有这个一骑绝尘的广智，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
7: 他火了，
6: 赚钱了，就再讲穷的话总觉得有点出戏，
7: 哎，改讲穷人乍富效果一般，
6: 哎，眼看着这活啊都被跨界的智胜给干了啊，这广智的段子
7: 终于也是回到了白月光时期啊。
6: 是，就他那买沙发的段子，就让人一瞬间好像是梦回当年坐地铁的初遇。
7: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看你已经开始挑沙发了，所以咱们家的房子是已经到软装了哈。
0: 还没到呢，还没到呢，我现在才是硬装。
6: 这该死的谐音梗啊，真的是硬装啊。
0: 果然大家还是喜欢你那套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6: 哎，你看大家对于广智的评价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一个现象。
0: 什么现象？
6: 就只有真洁剧的人才有开玩笑的权利
0: 啊。当然啊，咱最好是真的自嘲、啊、而不是真洁剧。
6: 对啊，听不缺钱的人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这观众呢还要吐槽他一声何不食肉糜，或者演什么还不是为了赚我们的钱吗？
0: 所以你说当这个脱口秀节目的评委，说实话那也是显事儿一桩。
6: 是啊，观众朋友很容易因为世界的参差啊太直观的摆在面前而生气。
0: 你看网友是怎么说的，说哎呀，李诞是对他的观众得有多糊弄才请的他俩呀，有文化的段子听不懂，接地气的段子无法共情，我那是越看越气，难怪朋友们今天都在吐槽他俩。反过来看，哎，这杨天真就很了不得，一对比连马思纯都觉得不错。
6: 于是啊，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谁能比职场人更有吐槽欲望呢？
0: 对，这个吐槽职场，我觉得首先他的受众面是很广的，他也应该是脱口秀舞台上受众最广最有共鸣的选题。
6: 对，工作过的选手那抱怨工作这是没有二话的事儿，对吧？
0: 对，就比如说里面那个脱口秀选手 Kid， 他呢就直接上了 PPT，班味十足的分享起了什么职场快乐指南。
6: 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要把它当成一个道场。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啊，阴阳和八卦。
0: 是，转头这 Kid 就被有淘汰 buff 的小慧直接打脸破题。人家说的是什么内容？说花五分钟论证一个伪命题。
6: 你看这话啊，真的没法喷，这是真上过班的，对吧？
0: 你看人家怎么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因为他讲的是职场话题，他上过几天班啊？啊，如何快乐上班，花五分钟论证这么一个伪命题。
6: 哎，再配上这个大老王那句有些人只配去北京、
0: 啊、你品，你细品，越品越有味道。
6: 好了，别说了，再说就把我给说破防了。
0: 哎，呼兰他的形象吧，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个心灵导师的形象。
6: 没错， POA 是手段，少给钱才是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呼兰呢，堪称是广大网友的赛博心理医生啊。
0: 哎，有一个好消息啊。
6: 啊，是什么？
0: 他三两句话调理一下，哎，我觉得哎，这身体又舒服了，感觉不那么脆皮了，又能多叽歪两天了
6: 啊，多活几天是吧。有一个坏消息啊，他一年只出来调理一两次。
0: 没班上的选手也有自己的独家心得。
6: 哎，你看这两档综艺都有自己的头号失业种子啊，学哲学的
0: 于翔宇大俗，你听完他的段子你会明白为什么学哲学的都不是特别快乐。
6: 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看完都觉得啊，我看不懂这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就是单纯的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
0: 啊。还有这个大国手大雅，听脱口秀还能够顺带带上一堂哲学课呢。
6: 你看这大俗大雅都有了啊。这大国手怎么说的呀？他说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老板问我怎么办，我说凡是现存的都会走向灭亡的。
0: 这职场题材是接二连三，个个都能给他说出花来。
6: 除了职场啊，女性的第二性处境也是很好的素材。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这届脱口秀女选手的表现无疑是拔高了整个脱口秀的天花板。
6: 不瞒你说啊，我不是性别歧视，我这次看脱口秀的时候专挑女选手看。
0: 啊，你确实有点歧视男选手了啊。你看杨丽有温柔刀，啊，严艺严月呢那是绵里针，还有任袅袅呢那是藏着秀里剑。
6: 哎，由他们开头啊，这脱口秀节目也是聚集了更多的女选手，解构专为女性设置的规则怪谈啊，从什么女性视角出发，看见房间里的大象。
0: 哎呀，我来给广大的听友们来解释一下这房间里的大象。它是什么？它是一句英文谚语。原意呢就是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人人都可以看见，但是大家却对此如此显而易见的事物都避而不谈。它经常用来比喻啥呀？就是合谋的集体沉默，就指人们对于显而易见不可忽略的某种事实却都统一选择 刻意回避，视而不见。
6: 你看这唐香玉从陈旧的祠堂讲到了隐形的婆家，
0: 女人就该嫁人，相夫教子的什么旧观念束缚他们的脚步，阻碍女性自由选择人生样态的前路。
6: 我特喜欢唐香玉，唐香玉有一段词是这样说的，她说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啊，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四五岁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会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会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
0: 是，我好像也类似的听过一些这样的话，所以导致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包饺子。
6: 哎，那说到男女选手了，肯定得提提这重男轻女的事儿。
0: 一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三姐一弟的常见的配置，口是心非的爱女直言啊，讽刺力度拉满。她怎么说的？她说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女儿的。
6: 嗯，这个史炎讲婚姻里消失的她啊，当这个当人老婆做家务真不如干家政啊。
0: 他怎么说的？来看啊，说他现在呢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
6: 嗯，
0: 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
6: 你看，向来如此传统，在孝顺当中呢被揭露不公的一些本质，在脱口秀的这种语言环境之下，容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势，女脱口秀演员也有了更多样的一些面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是的，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不得不说啊，在这一次的这个脱口秀几大综艺节目当中，女脱口秀演员真的是非常的亮眼，以至于我真的就是专门扒出这些女选手来听他们的段子。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七七
3: 啊，
4: 人家就是绝对是不符合当下女性审美的，什么白又瘦，哦，我根本一点都不沾。我主要就是实现两个层面的吃饱自由。
3: 哎，他是怎么说的呀？他说，那也是没有办法，女生哪有像你吃那么多的，不体面。我当时好委屈，我说饭量大就不体面了吗？女生也太容易不体面了吧？我争取什么？素颜自由，穿衣自由，本末倒置了。从今天起，我就争取吃饱自由。
4: 哎，前一段时间我和朋友吃饭，朋友也跟我说，哎呀，跳跳糖，这一份不够吃吧？你起码得再来两份。我说啊，我在你印象当中饭量这么大吗？他说你饭量就一直都是这么大。我默默的心里想，好，又多了一个人照顾我的情绪。
3: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
4: 当然是好事儿了，
3: 对吧？完全不用装，我想吃多少吃多少，没有罪恶感
4: 啊。他的女朋友坐在他旁边，他不关心他女朋友吃多少，他关心我吃多少。
3: 你问他，你们家住海边啊？大米是你家种的呀？
4: 哎，挺有意思的哈。
3: 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啊，这是一位空白格，他说今年看脱口秀啊，已经和前几年这心境都不一样了。他说看脱口秀演员们的成功，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欣慰，好像他们终于不再是逗乐别人的小丑，而是属于说想讲讲自己心里话的普通人。平凡的那一刻才觉得真的很牛。今年最喜欢付航说啊，嗨翻的场子最后落到了通人性的光辉。听到这种有质量有内涵的段子，真的是内心的开心啊，感谢各位演员
4: 啊。还有某某他说了，哎，脱友们真的太绝了，什么佳佳呀、呼兰啊、黄大妈呀、珊珊大爷呀、智胜啊、小鱼啊，还有一个玩哲学的选手啊，所有的这些选手都好好玩啊，而且他们的内容也都很深刻。说真的别再嘲笑说脱口秀没内涵，他们真的都超棒。你看这一看就是脱口秀的忠实粉丝，
3: 对，拥粉啊，绝对的。
4: 这熟悉的人也太多了。
3: 当然，要说这脱口秀演员里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张慧
4: 啊，我知道他非常的强势，而且其实有点不讨喜。
3: 嗯，他的那种态度什么样的？就是不畏惧任何形式的权威，你能拿我怎样？
4: 你看，他说了，说我现在已经决定就做自己了。
3: 哎，
4: 啊，我这样的自己我也会咬牙做下去。
3: 咬牙做下去。
4: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撒娇女人最好命，我们强势女人不要命。
3: 学会了吗，跳跳糖？
4: 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3: 不不不，你有时候还挺要命的。
4: 要命啊。
3: 对对对，
4: 命还是要要的。
3: 不是，我以为你会说命是啥。
4: 不，命我特别惜命，我那个过山车我都不坐。
3: 没有，你看，就是即便看似温柔卑微的女脱口秀演员们，也会给段子里啊给人会心一击。你比如说山河就锐评了所谓的旺夫相
4: 啊，人家说了，说还有人夸我有旺夫相，哎呦，更玄幻，我头一次听说能够从一个人的脸上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命运。
3: 又比如说小鹿啊，结构婚礼的浪漫表象，
4: 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这是我的婚礼，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
3: 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当时他正结婚呢，马上就要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爸去接了个电话，呵呵，而且还是个诈骗电话。
4: 哦，这什么诈骗电话这么重要啊？
3: 要不说呢，他说爸，你有很多次的被诈骗 的机会，你非得在现在就要被骗吗？
4: 你看这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她们都是一点一点在找回语言的定义权，上演一款现实版的芭比，重新来定义这粉红色的故事。
3: 是2024年，这女脱口秀演员的段子们啊，已经开始关注到女性的生存状态了，有了女性对话的空间
4: 啊。你说到这儿，我还得说一位，她叫王子涵，她呢是阐述了一个东亚母女代际的纠缠，已经是下一个层级了 ，next level
3: 啊。她怎么说的？
4: 啊，人家说了，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肯定也有很多的开心，被我姥姥开掉了。我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我姥姥也是个老师。
3: 哎，
4: 你能听得懂吗？
3: 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这就是有的时候脱口秀带来的不经意之间的魅力。
3: 魅力显得我很无知，你知道吗？
4: 你一直都这样无知。
3: 这话题不能再聊下去了，再聊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男女的平衡点就打破了，你知道吗？
4: 啊，不行，还得再聊一位，杨丽。
3: 啊？
4: 杨丽坐上了总编剧。
3: 哎呦天哪！
4: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虽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小众，就是《血肉疯狂生长的声音》，当时一经发行再度出圈。
3: 我心爱的唐湘玉那是直奔杨丽而去啊，在脱口秀男演员为主导的舞台上也是书写着女性的情谊。
4: 对，你就会发现现在哦，脱口秀界越来越多的女选手正在上桌吃饭。
3: 那不是应该的吗？与其说杨丽给女人把上了脉，不如说脱口秀再给各界人士把脉。
4: 是的，而且难得的是啊，脱口秀舞台还照见了一些文明的盲区。
3: 哎，人人都能说五分钟的脱口秀，这个人人里可以有口吃患者子明。
4: 哎，口吃说脱口秀本来就是一件比较罕见的事儿，对吧？
3: 哎，
4: 偏偏呢，人家子明无法控制的卡顿啊，在这个表演当中成为了神之一环，每次人家都停在了那种恰到好处的地方，让人越来期待，越来越期待他的下一个笑点。
3: 这口吃啊，是他生活当中的障碍。
4: 哎，就这种感觉。
3: 但是呢，反而成了他脱口秀演员复刻不来的一种天赋。
4: 看啊，我就去了口吃康复班，据说这位康复班的老师师呢，算是自己治好了自己的口吃吃，然后治疗的方法呢，就是户外的演讲讲。我是做了800多次的户外演讲讲，然后这些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演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晒黑了。
3: 你这绝对不是口吃，你这是 rap 选手，我告诉你。
4: 是吧？我都不敢
3: 自己给自己打节奏呢。
4: 关键是我不敢给自己 rap 太久。我怕 rap 回来。
3: 我以为你说 rap 太久你就火了。
4: 哦，确实
3: 你就出名了。
4: 确实也会火，很容易会火。

0: 我毕竟像我这么才华又集美貌于一身的女孩子。
1: 是，明天的头条是这样写的，著名主持人跳跳糖因口吃下岗。
0: 不会吧，不会吧，此时此刻领导们大家放过我，放过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哎，你看这次舞台上特别有意思，继那个黄大妈之后，65岁的大爷珊珊也能为啃老一族发声了。
0: 衰老伴随的记忆衰退，现在是人珊珊段子里最炸的梗，人家接地气，他接了不知道是哪儿，再也没人比他更适合说一些有关于生命死亡的话题。我觉得这种精神状态真的值得年轻人学习10000年。
1: 你看人家的经典名言是什么呀，人家跨界都是什么跨界歌王、跨界舞王，我跨界自然死亡。
0: 哎，这是脱口秀内容啊，脱口秀的门槛呢确实也比较低，甚至不需要你会说话会背诵，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个舞台上你会听到很多从未听到过的声音。
1: 是，说实话啊，我在脱口秀节目当中见到的像残障人士比我在街上见到的都多，于是呢像小家黑灯们的声音变得格外的重要，也格外的需要存在，需要被聆听。
0: 哎，是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们的脱口秀，有没有了解过这些人呢？如果没有的话，刚好今天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顺着节奏来好好感受一下脱口秀舞台的魅力以及那些经典的桥段。如果有听过，欢迎来分享你的所见所闻，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我们相互陪伴。
6: 刚才在节目里不是说到了小家还有黑灯吗？小家反向歧视正常人的段子，一定程度上也是改变了大家啊对于残障人士的刻板的一些印象。
7: 是的，我相信如果有看过的朋友应该会比较了解，就是残障人士的苦情叙事被小家的那种乐观所消解了，身为正常人的傲慢真的不值一提。
6: 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说是身材焦虑，不是身体焦虑。我这个身体上了节目写段子都是其他演员在焦虑，3年了，所有人都在等我好起来，做梦吧，我是不会好的
7: 啊。还有黑灯，他呢是调侃机场工作人员面对这个残疾人的时候有一个弹窗式的死机啊，是一个不同的状态，就呼吁说残障朋友一定要多出门，

0: 多添麻烦，才能让社会运作结构少死机。
1: 哎，真的是配享太妙是吧？对于他们的段子，我听过很多不敢笑、很残忍的一些评价，也看过太多喜剧的内核果然是悲剧，笑不出来的深度的剖析，其实很理解啊，但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
0: 嗯，
1: 你像职场人、女性，再有就是像小佳、黑灯他们说话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在撬动一种偏见。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表情超人他说了，毛豆、黑灯、阎鹤祥，那是我心中的无冕之王。
1: 嗯，还有某某他说，为小鹿、于翔宇、Kid 打 call， 最喜欢的几位脱口秀演员了。当然呢，还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包括老面孔的演员，大家都非常的棒。
0: 嗯，还有卢卢他说了，幽默这件事本身呢，就是从苦处来，然后用乐观豁达去开出的花。
1: 嗯，
0: 这描述这比喻好美啊。
1: 是，还有叶落他说，戏谑的讽刺远比快刀要来得更加深刻，缓缓拉出带着倒刺儿。
0: 嗯，还有眸光眼色他说了，笑来治愈，撬动偏见。
1: 嗯，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觉到这个脱口秀啊越来越说到自己的心坎里去了是吧。然后呢暗他说了，啊，我也想讲脱口秀啊。
0: 哎，有好多人真的特别痴迷脱口秀，而且经常会为了谁的脱口秀翻越山海去到现场，对吧？
1: 哎，还真是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能够在我们的城市开现场的脱口秀，那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个脱口秀的魅力，对吧？
0: 是的，刚刚在评论区有很多人提到了付航。其实付航我觉得提到他的话，你像什么大专、保安、假扮案、粉丝接机，这他的经历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儿又饱含心酸，也是杀出的一匹黑马了。
1: 嗯，
0: 再配上他夸张的表情还有无厘头的表演，就这种强烈的反差总是能够带来一种极富张力的喜剧效果。
1: 哎，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付航呢？其实我们很容易
0: 像猴吗？
1: 你这么理解好像也没错，是吧？
0: 所以你看付航他也被粉丝们封为是
1: 一些影响，最终呢也发出了感慨说，果然呀，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0: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当然了，有更多的朋友如果有他的粉丝或者有特别喜欢他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分享你所了解到的有关于他的生活。那付航的段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总是在讲他自己，
1: 是
0: 段子里面的他有点好笑但是又有点心酸。
1: 我们从他讲自己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小时候的付航啊，是那种特别活泼特别好动的孩子，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在下面绝对不闲着接话茬啊。
0: 对对对，在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总有这样的同学。
1: 哎，这付航呢总能把全班同学逗笑，却没几个好朋友，笑完之后呢同学转头就说，嘿，他呀跳梁小丑罢了。
0: 老师好像也不太喜欢他，然后就会让他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坐在教室最后排的角落。
1: 嗯，付航在英语学习上有点天赋，所以呢在一次考试当中啊考了全班的第一，但所有人都说他是抄的。付航没有理会这些猜测，埋头苦学一个月之后他成了全校第一。这一次同学们说什么，他偷卷子
0: 啊。我刚想说有点优秀呢，这也太强大了。所以少年付航在身边人心里的形象，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贴近小说里面的问题学生。
1: 对，他明明有500度的近视却从来不戴眼镜，因为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
0: 这还能行啊？不过好在不管是这个打架还是被打，这段学生时代还是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8岁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就是高考。
1: 嗯，
0: 那付航呢高考失利，总分只有254分，你没听错。但是人家想复读，往常都是孩子不想复读，家长要求复读。那对于付航来讲，他的经历是他想复读，但是老爸却不让他复读。
1: 哎，被父亲拒绝了。妈妈是怎么说的？说就你的学历、谈吐和才华，在这个社会里边，顶多当个保安吧。
0: 所以人家大专毕业之后，就付航真当了一个保安。
1: 哎，不久前啊，他也是特别详细的讲述了这段经历啊，人们也才知道说，最开始呢，付航是以前台的身份被招到私人高端会所的。
0: 嗯，
1: 但因为总是把同一个房间重复开给多个客人啊，他被调到了保安岗，天天站在会所的这个大堂。
0: 啊，说明可能。

0: 对方转过头来骂他，你算什么东西啊。
1: 嗯，给老板开车的司机到大厅问说，哎，能不能接杯，
0: 走过来说，哎，这儿的水是给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
1: 甚至还会有会员指着保洁阿姨说，哎，什么情况，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啊。
0: 付航看了这一切其实很生气，他心里想的是，是的，的确有下等人，那就是你，
1: 就是你。但最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出言反驳，但是呢就由此在他心里默默扎了根啊，因为这事儿几晚几晚的睡不着，于是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
0: 哎，大专毕业以后付航从事过的都是服务属性比较强的工作，你看他除了保安之外还当过电话客服，服务员、前台、导游，但每份工作他说他干的都不开心。
1: 哎呀，你说每份工作他都干得不开心，那说明是不是恰好这些工作都不是那么的适合他呢？那最后他又如何变成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是啊，说到富航，他之前不是做各种服务行业吗？
4: 对，
3: 天天不开心，天天看各种事儿，觉得心里难受。
4: 前台、导游，哎，这都是他的经历。
3: 对，怎么办呢？有一天啊，他女朋友就跟他说了，说：“哎，富航，你要不去说脱口秀吧？”
4: 哎呦，这女朋友出现的非常及时，简直打开了他的人生新天地。
3: 但是富航呢，他下意识的反驳，
4: 嗯，
3: 他觉得那是郭德纲才能做到的事。
4: 哎呀，看来自己很难做到啊。
3: 但是啊，他看完女朋友给他发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关于脱口秀的，富航立马改口了。
4: 怎么了？
3: 那段视频怎么说？他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
4: 哎呦，第一次去到这个脱口秀俱乐部面试的时候，富航压根就没报名。看着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富航只觉得说：“哎呀，这些选手真的，他们一点都不好笑。”
3: 嗯，他就问这个面试官说：“下一次面试是什么时候啊？”对方回答说：“是下个月。”于是呢，富航回去以后照常上班。
4: 嗯，
3: 老板呢也照常每天骂他。为了躲开老板，他在厕所隔间里练脱口秀，不出声，只做表情。
4: 哎呀，下一次参加面试的时候，富航站在舞台上嚷得特别大声，用尽力气去表演，面试官直接当场录取他，并且说你会是明天下一个新秀。
3: 哎，谁成想啊，又过了一个月，这家脱口秀俱乐部他倒闭了。
4: 哇，这么倒霉吗？
3: 富航受邀啊下乡来演出，刚讲两分钟，就有老人扶着自己的孙子往舞台对面的小河里去撒尿了，人群就这样散开了。
4: 怎么回事啊？等到演出快结束，村民又个个都回来了。你以为是对富航的演讲感兴趣吗？当然不是，毕竟下一个环节就到了领米领面的时候了。
3: 哎呀，站在舞台上，这脱口秀演员富航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尊重啊。
4: 哎，怎么回事呢？他自己也在思考。那富航的段子呢，也是写满了生活叙事，而且除了内容上是生活叙事之外呢，他还会就是在演出当中夹杂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多数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主要是依靠文本和讲述的这种节奏把握，对不对？
3: 嗯，
4: 所以富航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之前就有杂志就曾经在报道当中评价说了，说富航是疯子，
3: 是
4: crazy。
3: 哎，你看过他的演出吗？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样子特别可爱，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4: 嗯，到大剧场商演，他刚出场就直接从舞台冲到最后一排，凭借热情点燃全场。
3: 还有人说，你看这个小剧场脱口秀演出啊，他曾经因为演直升飞机太卖力，把胳膊甩到受伤了。
4: 富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富航也不放弃肢体语言的优势，甚至可以即兴的来段猴拳。
3: 哎，除了

0: 幅度的这种肢体动作之外呢，傅恒的表演当中往往还夹杂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睛、嘴巴都是他五官当中最用力的两个。
1: 对，舞台上的这个傅恒，有的时候瞪大双眼，有的时候又把眼睛翻到只剩下眼白啊，把嘴巴咧到最大，露出两排非常整齐的白牙。当然。这可能其中一种啊，是傅恒那个标志性的露牙笑容。
0: 哎，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往往呢会让傅恒显得特别无厘头，也特别滑稽，观众呢总是因此会发笑。但也有同场演员问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打过兴奋剂呀？你这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呀。
1: 所以不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夸张的表演风格再加上黑瘦黑瘦的长相，所以傅恒呢总能够让大家把他和猴子联系在一起，那带点京味的那说话方式也会让很多网友纷纷看到就感觉好像是看到了长大之后的刘星。
0: 哎，互联网时代能有标签不全是一件坏事，对吧？能被人记住往往意味着流量来了。2019年啊，傅恒用手机把一条30秒的脱口秀视频呢发布到了抖音，很快呢这视频播放量就冲破了2000万的大关。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给他发短信说，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
1: 你要知道，在那之前他的微信除了他妈妈和他女朋友，一个月都没别人找他说过一句话。
0: 这视频走红以后呢，傅恒很快就开启了个人全国巡演。第二年他开始参加网络综艺，
1: 演出邀约接踵而至，这傅恒呢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之后，当然随之而来的 money， 傅恒的收入也是在直线上涨。现在他已经不拿这个定量的演出费了，人家是走票房分成。
0: 哎，经常上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傅恒是谁，但是大概率刷到过他的脱口秀视频。
1: 哎，视频当中傅恒一般就是跳下舞台，举着话筒挨个问前排的观众，哎，你是什么学校？他是你男朋友吗？哎，他是你女朋友吗？
0: 哎，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隐私，很多情况之下呢，这其实是挺冒犯的一件事儿啊。但是无论观众怎么回答，傅恒都能把段子最伤人的部分落在自己身上。
1: 对，傅恒他喜欢让观众去开自己的玩笑，说了说观众开你的玩笑，你在这场演出里就是被笑的人，会让很多观众会有一种优越感。
0: 嗯，还说因为大部分人每天都被别人开玩笑，被别人压着，再厉害的老板也一样。
1: 对，距离傅恒第一次在互联网走红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傅恒的全网粉丝过千万，脱口秀表演视频累计播放量高达70亿，他没有签约任何俱乐部任何公司，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独立演员的身份。人傅恒说了，说在这行里没人能够强迫我做任何事儿。
0: 哎，参加脱口秀节目，面对节目组安排演员们互相 battle， 那傅恒呢喊话坐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们说，所有的兄弟们加起来啊，粉丝都没我多。好狂妄啊他。
1: 你是不是觉得他这话说得很狠啊？
0: 嗯，
1: 狠话刚落地儿，他呢又立马弯腰鞠躬抱拳致歉。
0: 哎，他说刚才我说粉丝比大家都多，那个完全是我瞎说的啊，这儿抱拳了。
1: 对对对，就是要效果效果。即便是粉丝过千万，线下一票难求，表演的时候傅恒依然还是跟他新人时期一样非常的卖力。
0: 猴子的标签好像已经成了傅恒区别于其他脱口秀演员的最大特点，喜剧猴王的桂冠也让傅恒自带话题度和营销点。
1: 嗯，而且我发现啊，后来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上傅恒是成为了同节目当中新商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后期老师呢也特别爱用这个猴的梗来制造节目效果，不止一次啊就用那个大的花字突出傅恒的猴王身份。那其实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广告片当中，还是在选手席，傅恒永远配合表演。就猴子这个热梗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迎来了很多粉丝、财富、名声，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冒犯和同情。
0: 看过傅恒的朋友还记得他那个脸上挂起标志性的大笑吗？咧开嘴露出咬紧的双排牙齿，耳朵通红啊，一看这表情就知道啊是傅恒。
1: 对，是傅恒。傅恒他自己说，就到现在他红了，但是和最初的自己其实没什么区别。还住以前的房子，也还没有任何社交，他说他的车呢现在能卖5万块钱，身边玩的朋友全是小时候那些朋友，说有的呢是做清洁工，有的开洒水车，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稍微出了点名，比如说可能服务员会认识他，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和他合影，要签个名。
0: 哎，你看真火了。他说，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那段流程很广的采访当中，傅恒一改舞台上的躁动啊，仰头靠在那个车座的 椅背上，不再刻意的瞪大眼，嘴角也失去了向上的弧度，他的那个神情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忧伤了啊。
1: 嗯，他自己说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好像什么都变好了。
0: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语言是有力量的，笑也是有力量的。
1: 所以习惯埋头吃苦的咱们应该时不时的也要学会仰天大笑。
0: 哎，最近我分享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用，最后分享给大家。
1: 嗯，
0: 一切的吃苦都是为了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笑得更大声一点。
1: 好的，那我就像我一样吧，笑得再大声我觉得可能要顶破天花板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和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得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银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银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蓝伞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

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垫个脚再够，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也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
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一半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点30分。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我们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呢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 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它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啊，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教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 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它蛮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是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今天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

0: 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哦，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居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 有人赚到90W， 你赚到90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

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阳阳，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干鱼啊，你又在干鱼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冬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嘛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
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甄别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档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之途虽然可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2: 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这是我们连云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庆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注明了，而且这个两个合同。

0: 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角损坏，就导致了一个缺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啊，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1: 好，首先呢，这个二房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具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这个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就刚才的案例啊，是有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0: 对
1: 里边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结角，那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大家落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0: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未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1: 对
0: 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就是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
1: 对，
0: 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 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想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那么
1: 其实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的，
0: 能够理解，
1: 对
0: 吧？
1: 能够理解，
0: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都没有推卸责任啊，也是非常不错，一块儿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6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这样对吧？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
1: 对
0: 吧？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就是不超过100元，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对不
1: 对？
0: 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那我们就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修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因为你是直角的嘛，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4个角，都磨成一个圆导角啊，这是然后给你进行整个重新入场喷涂漆，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我们这位女士呢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说这个我的这个东西呢毕竟损坏了，你再修复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价格和价值了，对吧？因为这个红木家具的价格
1: 是蛮高的，
0: 蛮高的啊，这样的一件家具我看当时的购买价是超过了10000块钱，那这位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同意你给我修补，因为毕竟我还想用啊，对吧？但是你的补偿的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我的返厂去修我也要花不少钱， 对吧？这个连运输在什么也要1-2000块钱以上了，对吧？就是已经对他不小的一个支出，再加上这30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才有5-6千块钱，毕竟还有家有口要养，说能不能就是适当的退一步，对吧？考虑一下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不容易。那么当时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既然这个师傅也是挺不容易的，这样子维修的这个费用由装饰公司来承担了啊，我们来进场去给他返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就不要这个3000块钱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步来谈啊，咱们就来谈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工人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0: 是的，
1: 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进步啊，我们这个家电啊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0: 对。
1: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6年了，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啊，
0: 折旧一下
1: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0: 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1: 也无可厚非啊，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0: 对
1: 啊，再加上六年七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哎，能不能给他换大

0: 再商量商量，沟通沟通。
1: 哎，对，哎，是的。
0: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哎，也可以。嗯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
1: 嗯，
0: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1: 没有办法，
0: 哎，
1: 没
0: 有
1: 办法修复的。
0: 对，嗯，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
1: 嗯，
0: 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1: 嗯，这个就不适合，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0: 对对对，而且你想想，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
1: 嗯，
0: 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
1: 哎，
0: 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1: 啊，哦，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
0: 嗯，
1: 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0: 家
1: 具，
0: 红木
1: 家
0: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
1: 嗯
0: 啊，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
1: 嗯，
0: 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啊，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哎，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啊磨一磨，重新上漆啊，
1: 嗯，
0: 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啊，
1: 哎，对，是的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对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
0: 对，
1: 实在是有限，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生活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吧？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好，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0: 对。
1: 啊，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0: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啊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还是要拉走。但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具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

0: 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嗯、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1: 一些啊，
0: 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1: 是的，
0: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1: 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0: 对
1: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啊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1: 对，
0: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1: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 对,
1: 对
0: 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1: 事情做到前面嘛，
0: 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1: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呢，就是给到啊有没有问题啊，现在所入住的有没有问题，有入住问题的话啊，有任何问题我们就反馈到我们的售后部门
0: 啊，就开始进行售后服务，是吧？
1: 及时的售后服务，对。
0: 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大自然装饰啊，从每一个细节都充分考虑到每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权益啊等等，是非常的好的啊。好，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先留一下我们的公益专家的联系的电话啊，留一下我们连云港装修老樊的，就是我们熟悉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樊总的联系电话，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
1: 对对，151-6130-1018啊，这是我的手机号啊。
0: 151-6130-1018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如果您拨打樊总的这个电话，他没有接，可能在直播或者在忙，
1: 对
0: 吧？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我们的樊总进行咨询。我们公益专家为朋友们提供以下的这个公益服务，比如说您说我的新房交付了，对吧？您说咱樊总能不能带队给咱们做一个收房验房的这样一个公益服务呢？可以，对吧？啊，装修指导是可以的，对吧？啊，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在这里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樊总的个人的
1: 抖音号
0: 啊，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0: 连云港装修老樊，
1: 关注一下，
0: 哎，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也想去大自然去了解学习一下，没装修呢，我先去了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啊。哎，我们的地址是在
1: 我们的地址是在陇海东路啊，豫州府的北门啊，门面啊。
0: 陇海东路豫州
1: 府北门，
0: 豫州府的这个北门啊，
1: 对对对，
0: 啊，在陇海东路上面啊，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哈，
1: 对，
0: 我们百度上一搜，
1: 一搜就出来了，
0: 大自然装饰就可以搜出来了。好，啊，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您记住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0: 会，
1: 再见啊。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92.7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6: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七姐。健康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我们的宽度、长度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呢，将关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我们健康的每一个细节，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知识。这里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联合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节目，亦或者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如果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奇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发在公屏上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想通过直播间和我们的嘉宾互动，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设置了一个服务微信号啊，在您方便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添加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和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的健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高血压、冠心病。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呢说，哎呀，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就太接近了啊。但是其实它不仅仅只是在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会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是面对这个问题。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困扰。那么今天我们首先啊，来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主讲嘉宾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好，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午好，我是来自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英医生， 我是主任医师，然后是江苏省医学会心血管峰会心力衰竭学组的成员，然后江苏省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峰会妇女儿童心律失常学组的成员，主要是擅长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心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疾病的诊治，并且呢，在这个高血压、心衰以及我们心内科危重急症的救治方面有比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6: 嗯，那非常有幸能够请到我们的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谈这个话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提一下啊，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要，今天我们的话题为什么要围绕高血压和冠心病来谈，是不是冠心病的起因和高血压有关系呢？
7: 对，是的啊，因为很多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诱发因素都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
6: 哦，原来是这样。
7: 对，而且血压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病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系统性的问题。
6: 嗯，那咱们首先来说一下啊，咱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冠心病。
7: 冠心病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我们心脏本身它也是有这个血管这个供应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心脏，在我们的心脏外周有一层血管，我们叫做冠状动脉，就是它是供应我们心脏本身的营养物质。那么当这个血管发生狭窄或者堵塞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供血不足，那么患者就会产生冠心病的症状，心绞痛啊、胸闷啊、胸痛啊，严重呢甚至有心肌梗死
6: 啊。那么说到这个心肌梗死啊，我们不由得又联想起一个我们常说的啊，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冠心病跟心源性的猝死它有关系吗？
7: 对，心源性的猝死，大部分的心源性的猝死可能大多数是来源于冠心病
6: 啊。大多数的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中发现的，对吧？所以说要防止预防发生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很多朋友都最怕的一个，就是说可能我都没办法自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的根源，对吧？咱们先说一下冠心病它的起病的一个根源。刚刚您说了是冠状动脉有不同程度的堵塞了，对不对？那我想，那我们怎么判断我要去医院去看看我是否有这个问题呢？
7: 那么首先对于这些比如说活动时有胸闷、胸痛，有这些心绞痛的症状，明显觉得活动耐量下降了，比如说日常的话他平时可以搬运多少的重物，或者是平时可以进行爬三层楼四层楼，那么现在活动耐量降低了，他比如出现爬两层楼即出现胸闷、胸痛、胸口的不适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就提示他可能有心脏血管的狭窄
6: 啊。就比如说我在运动过程中啊，就是我上楼，平常我上五楼都没问题，我现在上到两三楼，我的心脏就已经不舒适了，
7: 对
6: 吧？发生疼痛了这种情况啊，而不是说我走不动了。我有两个概念，我们经常会混淆它。就比如说，你原来我爬楼一口气上五楼不会喘一口喘气的啊，很多朋友就跟我讲，琪姐现在麻烦了，我现在上到三楼我都要歇一歇，那这个属不属于这个冠心病要去看的症状？
7: 这也要因人而异，结合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的年龄，结合他有基础病史，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那么就要考虑这些症状
6: 啊。如果您有这个基础病，高血压的基础病，或者糖尿病，或者是这个
7: 高血脂
6: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毫不犹豫啊，咱们就去心内科，
7: 对
6: 吧？啊，我们要去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胸痛啊，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胸痛我们怎么判断它就真的属于冠心病的这种痛？
7: 这个胸痛的症状，典型的胸痛症状呢，一般就

0: 就是我们在胸骨的中下段有这种压迫性的这种疼痛，并且呢有时候有些人有放射性的疼痛，比如说像肩膀、像后背、甚至像上颌部，有些人甚至像牙齿等等部位的放射。那么出现这些症状，并且你明显是伴随是活动时候有这种症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醒我们警惕了，可能是心脏在给我们提个预告。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接到了有几十位朋友的同一个问题，很类似啊，就是说我在饱腹之后吃完饭之后，对吧，我突然一弯腰发现疼痛，就是前后胸骨痛很痛，但是我到医院去检查又查不出来任何问题，这个我要不要再去除了我发作的时候我要去医院去，要不要我再去我们的心内科去看一下？
0: 建议看一下，建议去看一下，对。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做一个鉴别诊断，比如说看他疼痛的时间，对吧，疼痛的性质。那么如果这种疼痛持续的时间超过几分钟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心脏的问题。
1: 哦，就是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疼痛，它不会疼那么长时间是吗？
0: 对对
1: 啊，这种剧烈的疼痛，但是我没有发现我喘不上来气。
0: 对，这种包括胸闷，包括气喘，包括胸痛，那么这些症状都是归纳为我们冠心病的症状
1: 啊，就是胸闷、胸痛、气喘，
0: 对
1: 啊，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的一个症状，
0: 症状
1: 对吧？
0: 症状之类。
1: 哦，我第一时间不是看急诊，而是应该去心内科，对吗？
0: 这样也要看，如果这个时候你疼痛呢，这个疼痛比较剧烈，并且伴有出汗，并且疼痛的时间持续较长，那么这个时候建议走急诊，我们有急诊的胸痛的绿色通道。
1: 但是如果我去了急诊之后，我做了各项检查，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就去心内科去看了呢？
0: 对，可以，可以。
1: 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很多朋友就觉得没问题了，我又回来之后又反复发作，反复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我们重点注意了，
0: 对
1: 吗？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朋友的问题啊。那么在这儿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就是咱们冠心病能好吗？这也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一提高血压就紧张，说可能要终身，可能要伴随性的用药，对吧？
0: 对。
1: 那么冠心病呢？
0: 冠心病其实也是一个是要终身服药的一个疾病。那么只要我们控制得当，症状控制好，把危险因素控制好，比如血压、血糖、血脂，我们的体重，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冠心病其实是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1: 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处。
0: 对，可以和平共处。 对不干扰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工作。
1: 那正常我们用药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也要看看他的基础病？
0: 对，是的。
1: 那么就是这个是不能自己用药的啊。
0: 是的，是的，要在专科医生调整下。
1: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来问琪姐，为什么也要今天跟这个王主任聊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在讲，你看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软件它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吧？对，我软件上一键输入我要买什么药，对吧？那么线上有诊断的这个医生，可能我降压药我就能买得到，对不
0: 对
1: 什么什么药我就能买得到，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家里人吃这个药，那我是不是我发生这个问题我先买个药来吃，还是我应该去医院？
0: 这个是建议去医院。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疾病不一样，每个人呢他的合并症也不一样，他的基础疾病状况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血压状况以及其他有无其他靶器官损害的症状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药物是进行一个个人个体化的精细化的一个治疗。
1: 我们能不能举个临床的小例子，就是不同的人他在用药上面的差距是什么？
0: 可以。那比如说同样是高血压，那么如果这个病人他合并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是他合并有脑梗，或者是他合并有肾脏疾病，那么对于他来讲，我们的血压降低的标准就要比正常没有合并症的这些人血压降低的要更低一点。比如说我们要建议他维持在130-180以下。
1: 就是130-180以下，
0: 是对于这些有合并症的病人。那么如果这些病人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合并危险因素，也经过检查以后他也没有这些靶器官的损害，那么比如这个时候病人的血压是150，那么即使这样子，如果病人不是

0: 病史，比如说我们的年龄，这个是我们没法更改的。但是呢，有很多因素是我们能够控制，高盐饮食。世界这个 WHO 卫生健康组织，它推荐的是每人每日这个饮这个食盐量不超过5克。
1: 对，其实这个很难控制啊。
0: 对，
1: 很多朋友说就一小瓶盖儿，对吧？
0: 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普遍的饮食这个含盐量都是超标的，都是达到10克以上。因为不光是我们每日吃的这个盐量，其实包括我们炒菜的味精、蚝油、你的调味品，然后这个你吃的火锅底料、腌制食品，这些里面都是含有高钠。
1: 还就是像我们有位朋友讲啊，说我其实已经严格控盐，但是我还是血压高了啊。
0: 嗯，
1: 结果回去我们就看他的这个食谱啊，里边就包括了酱，那我们就知道大酱是有盐的是吧？酱油，这个我们说的鸡精，等等，其实他没考虑这些，只考虑到我那一瓶盖，
0: 对吧？对，
1: 啊，这个是全体。
0: 对，这是一个，这是饮食。另外一个，除了这个我们的饮食含盐量超标，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肥胖超重。
1: 对
0: 对，肥胖超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缺乏运动，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然后这个精神比较紧张焦虑，还有加工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高血压的这些诱发因素。
1: 重油重盐，其实这口味越重，孩子也愿意吃，我们也愿意吃，但是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是无力的啊，还是需要注意。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多对年轻人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千人群的年轻人啊，我们说的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年龄呢是在18到25周岁啊，这个年龄段足够年轻了，对吧？
0: 嗯，
1: 那我们调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过了高考，可能有些朋友呢是在读大学，有些朋友呢是已经工作了，对吧？但这个年龄段我们去刷了一下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啊，在校期间玩手机玩到12点左右的大有人在，对吧？
0: 对。
1: 暑假寒假期间回来通宵去玩的大有人在。
0: 对。
1: 那么就是，是不是我18到25岁我足够年轻，我就拥有这些疾病的免死金牌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0: 对，就是说在以往大家的认识中间，觉得这个高血压、冠心病都是老年疾病，
1: 哎，对，
0: 对，离我们年轻人好像很遥远，很遥远。那么其实就是说现在来看，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压力、熬夜，然后包括我们的饮食结构等等，另外一个，因为高血压它有些病人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对，高血压它即使血压高到180，它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说这是一个隐形的无声的杀手。那么年龄不再是一个这种我们的免死金牌，在我们临床工作中，有时候我们看到30岁40岁的这种冠心病，包括急性心梗的比比皆是，然后更年轻我们看到有20几岁就心梗的，
1: 哇，
0: 急性心梗的病人，
1: 那就是非常可怕了，才20多岁，对吧？
0: 20多岁，
1: 嗯，
0: 然后这些年轻人因为他的熬夜、饮食结构、肥胖，对，
1: 是的，你就是以后爸爸妈妈再劝你不要熬夜刷手机了，不要熬夜打游戏了，那么收音机前或者抖音空间的这样的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觉得爸爸妈妈烦，或者是周围的朋友烦，其实他是在让你远离这样伤害你健康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对吧？
0: 对，
1: 说不定这个意外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谁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就会降临，它不因为你是多年轻，对吧？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临床中有没有就是因为我过劳，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可能我玩手机或者通宵熬夜也属于这个过劳的一种状态，对不对？不一定是工作过劳而引发猝死的，就跟高血压冠心病有关的，
0: 有过
1: 是吧？
0: 对。然后我们经常看过，我们这个临床上工作中会收到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年纪比较轻，20来岁、30岁，他有时候是做晚上熬夜，他会做这个直播，对，直播，然后他直播结束以后，他要去进行一顿大餐，那么这个时候，然后经常来的时候，病人的血压已经200了，然后他的心脏也出现了受损，出现了这种高血压心脏病，出现了心衰，那么他的肾脏功能也出现了问题。

0: 对，就是说这些他可能之前没有任何症状，等到他出现症状、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呢，已经是对，
1: 已经是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种状态了，
0: 对，
1: 对吧？
0: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高血压呢是要找这个提早预防。及时的防治防控更更大于治疗、
1: 嗯、就是我们另外再回过来再问一个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肥胖引发了血压高、冠心病、嗯、其他的一些疾病，对不对、嗯、那我在治疗这些疾病的同时，是不是一改变生活方式，二我还要减重？
0: 对，是的，是减重，因为我们有过这种这个国际上各个这个进行的一些教授进行的这些这个临床实验，然后证实了就是随着体重的下降，我们的血压是比如说体重下降这个5公斤，那么血压至少可以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以上。那么血压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血压下降2到4个毫米汞柱，那么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死亡率、病死率是明显的，是能够大大的降低。
1: 哦，就是不要小看啊，这个5公斤啊，其实它，有可能你这5公斤降下来，你的生命风险，对吧？发生这个生命危险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是再下降10公斤，甚至更多，那可能，你的风险就是正在一步一步的远离你而去，对吧？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说到这儿了，我们在临床中，比如说我已经用药了，但是我还是要调整我的体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指导方案？
0: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也是要根据病人的状况，那么如果患者的根据患者的年龄，然后他其他的合并状况，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轻，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运动的指导，对啊，然后还有这个一日三餐饮食的建议。那么如果这个它可以进行一些稍微剧烈的活动，对，那么如果患者年龄比较大一点，那么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比如说就是轻微的散步、快走等等的运动。
1: 啊，就是说到这个运动不得不提啊，因为这也是我们最近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了这个基础疾病了，对吧？
0: 嗯，
1: 我也想减重，我也想去运动，但是我们时不时的就从网络端就可以看到啊，谁这个身体多健康，我去运动的过程中发生这个问题，结果一看血管已经堵了那么多，
0: 对
1: 吧？那么就是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这个度我们
0: 对运动的度我们要把握好，
1: 嗯，
0: 然后这个运动的话，我们是以这种你这个年龄，然后根据你的年龄，然后根据你的来，我们来测定这个你的最大心率。那么我们一般的运动量能达到最大心率的70%到80%，其实可以的。那么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50岁的年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这个按照他这个计算的标准，那么这个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们心率达到100到120次，
1: 就是心率达到100到120次
0: 就
1: 够了啊，
0: 这个
1: 就不要再提高了，对吧？
0: 对对，不介意这种骤然的增加运动量。
1: 哦，不应该去做骤然的这个突然之间增加巨大的一个运动量，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我的血管有没有堵，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问的，我们有检测的这样的方法吗？
0: 对，有的。我们有这个叫做心脏血管的 CTA， 它是一个就是增强 CT， 它是专门可以检测我们心脏血管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堵塞。对，这个其实现在已经纳入了很多的这种体检的这种一个检查。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颈动脉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是我们现在已经体检常见了，
0: 对
1: 不对？
0: 颈动脉，对、
1: 啊、其实我们心脏的这个其实也是可
0: 以
1: 在体检
0: 也可以
1: 啊，就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吗？
0: 对
1: 啊，那这个是非常的好，这个可以从源头上来帮助我们把控一下，对吧？
0: 对，可以及早发现。
1: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常健身人群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健身人群来在我们的调查这个问卷当中也倾向于要了解我的血管有没有堵了，因为之前他们都认为常健身的我的身体应该是非常的棒，对不对？但是因为发现了就是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案例，提醒了很多这个朋友呢在问卷中就来问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健身的这个人群也应该去这个专科首先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体适不适合这样大量的这样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做就看看这个心脏的这是不是堵了，血管是不是堵了，就是除了去查我们心脏的血管，我们还需要做哪些这样的检测？
0: 嗯，还需要就是比如说日常监测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每年呢定期监测我们的血糖、血脂，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冠心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对，我们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达标以后，那么我们的血管损伤也是能够大大减少的。
1: 啊，就是我们减少这个血管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刚才王主任反复在讲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发生损伤？
0: 第一个就是最几个靠前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血压，第一为
1: 血压、啊、
0: 血糖对、
1: 嗯、
0: 然后高血脂
1: 对吧
0: 吸烟对，这都是损伤我们血管的这些因素。
1: 哎，如果是吸烟的朋友啊，我们还是建议啊，
0: 对，建议
1: 远离烟草，对吧？
0: 嗯
1: 啊，戒烟，然后我们还是要经常量一量自己的这个
0: 血压
1: 对吧？不要觉得我还年轻，我经常健身，我就可以不去做这样一件事，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吗？
0: 嗯，
1: 好的。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总结跟提醒。
0: 嗯，好的。那个这个呢，高血压冠心病它目前是我们国家这个人群这种发生这个死亡率的比较高的一个因素。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这个确诊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呢，我们就是不要这个，也不要就是灰心丧气。那么这些疾病呢都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呢及时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早期，那么就是然后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坚持服药，然后科学的管理，那么我们很多因素是可以控制，病情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进行日常正常的生活工作，那么也可以大幅度降低我们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那么就是说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它是一个慢病，那么慢病呢是贵在坚持，那么血管的损伤呢不是一日形成的，那么血管呢是每一次运动每一天的作息之中，所以呢我们要从基础控制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放平我们的心态，戒烟啊，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这些危险因素。
1: 好的啊，那这个我们都是要注意的，但是一旦发现我们自己有不舒适的时候，您也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0: 对，一旦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胸闷胸痛呈压榨性的，并且伴有出汗，然后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持续20分钟以上，你觉得症状不能缓解，那么有些病人出现濒死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千万要提醒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活动休息，然后及时的呼叫120，然后不要随意的搬动，也不要随意的乱服药，然后等待这个专业的救护人员上门。
1: 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再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有一位消费者跟我们反映啊，这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说他家里面有位亲戚说心脏不舒服，自己就开车到医院，结果人到医院就没走下这个车，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我们刚刚听王主任讲的非常的好，我要停下来休息，打120，
0: 对
1: 吧？
0: 对，
1: 啊，这个我们也不要走动，等120来急救车上楼，对吧？
0: 对，
1: 啊，来，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朋友啊，如果你家人发现这个问题，不要让他自己开车，
0: 对，是的，
1: 前往，
0: 对，是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王主任的平常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五，在我们的通贯院区，全天。
1: 啊，周五通贯院区啊，我们心内科，我们可以挂王主任的这个号。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的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常消费的环境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这个中秋国庆呢马上就要到了，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是准备过节的时候需要吃的需要用的了，对吧？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糟心的事儿，该怎么办呢？维权的流程太复杂了，哎呀，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我们的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各位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那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的维权热线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何亮律师呢也会在幕后给您做一个帮助，给您现场支支招，教您在维权的路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们实际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及时的参与啊，在维权的路上您不是一个人战斗，我们希望各位都能及时收听，及时参与。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请出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何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同时啊，如果说您真的平时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明白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啊。这个中秋佳节到了，何律师，月饼呢作为咱们这个节日的主角啊，已经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确实也收到了不少听众朋友的反映啊，说他们有一些可能图省事儿，就在网上购买这个月饼啊。但是在网上购买月饼，当时看着挺好，买回来之后发现哦，踩了坑了。有的买到了假货，有的收到的就是三无产品，还有的扫了月饼包装上的二维码，结果呢差点被骗。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何律师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网购月饼到底有哪些陷阱？买到了这个假月饼，咱们法律能帮我们做什么？那假如说我们想要维权的话，维权到底我们又该如何走这个流程啊？我们先来举几个案例，举几个案例，然后我们统一请何律师呢，给我们结合着案例来进行分析。第一个案例什么呢？就是一位郝女士啊。今年八月下旬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网上啊看到了一家叫做月满家味西饼馆的淘宝店铺。哎，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了很多次了，不要轻易在淘宝上呀什么那些网站上去购买这种吃的东西，因为你拿不到手，你不能确保它到底是真还是假。然后呢，这个郝女士她就是在网上啊，在淘宝店里在这个看到店铺里人在卖美心双黄莲蓉月饼，价格是标价196块钱，这款月饼啊，正品的官方定价是369。你看这个价格便宜将近一半了，对不对？这郝女士她下单之前还特别问了这家店铺的客服，说这个你们家的月饼是不是正品？然后这客服呢就拍着胸脯说了是啊，没问题，你买吧，放心。结果在收到货之后，这郝女士就发现了啊，他们这款月饼包装颜色暗沉，字体模糊，扫这个防伪的二维码的时候，哎，这手机直接弹出来了恶意欺诈内容的这样的安全提示。然后呢，郝女士不死心啊，又跑到这个美心的官方网站输入月饼盒上的防伪码，结果人家官方网站提示了该防伪码是假冒的。你看这下呢，郝女士挺生气的啊，她就拒绝了商家提出的无理由退款的要求，把开箱视频、订单记录、防伪页面的截图等等这些证据都整理好了，然后呢向平台投诉，并且申请冻结商家的保证金。那平台核查之后就认定了店铺售假构成了欺诈，先按照平台规则为她办理了退款，然后又主张她去主张惩罚性的赔偿。最终这个郝女士她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的规定啊，拿到了退还货款的196块钱，那赔偿599块钱的结果。同时平台呢对这家店铺也做了封禁的处理。其实实际上像这样的一个案件呢，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不能说没有，也偶尔可能遇到过，何律师，也偶尔可能会遇到过这种，我当时看的时候以为它是正品，拿到货的时候货不对版，发现它是假冒伪劣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像我们正常普通人，我到底该如何进行维权？您觉得针对这个案例，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刚才您也说了，准备是几个案例统一来说的，
0: 对对对，
1: 啊，那个一会儿我会整个来说一下，但是呢，这个呢，我们简单就说一句话，就是实际上和我们平时防诈宣传是一样的。第一个呢，就不轻易。不要随意虚晃临床，不要随意购买这些东西。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呢，我觉得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这个郝律师，他呢，他在这个整个收货的过程当中做的还是蛮规范的。就是说，你看他也有
0: 摆了证据是吧？
1: 视频啊，订单记录啊，
0: 对，
1: 防伪页面的这些截图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在尤其是购买这种大件商品或者是这种吃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我们在收货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要把相关的这个视频啊，把截图啊，把这些东西给保存好。我觉得这是我们维权的第一步。
0: 对，是的，这个案例值得大家学习的就是郝女士啊，她在整个维权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几个店铺的疑点。你比如说，这家店铺它的营业执照的主体就是武汉市东西湖区智慧日用品店，2026年7月刚刚注册的啊，经营的范围是什么呢？根本都不是吃的，它经营的范围是日用百货、礼品花卉，注册地就是在武汉。实际发货仓库却在广东的佛山。你想啊，这个正规的月饼商家一般人家都是提前数月来备货的，不会临近中秋了才注册一家日用品店来卖高价月饼。然后这郝女士呢，把这一类特征总结就为月抛型店铺，开店时间短，产品单一，折扣极大，注册地和发货地是分开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平时在购买的时候呢，也要像郝女士这样啊，还是留个心眼多看一看。我们在店铺里也是可以看到营业执照的主体的，我们看一看它的营业执照的注册是什么内容，经营范围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生产厂家、生产地、注册地、发货地是不是都是一致的。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郝女士买月饼的时候买到了假冒伪劣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案例啊，最近呢，全国多个地方的市民向媒体都反映说啊，说自己收到了来源不明的快递包裹，这里面呢有几枚月饼，而且还附赠有一张印有抖音平台推广标识的礼品卡，上面写着扫码领福利、中秋礼遇，宣称扫码就能够领取50块钱的中秋现金卡。很多人喜欢贪图便宜的人啊，都会说，哎，这挺好的呀，对吧？我明明就买其他的产品，然后快递寄过来之后。

0: 后呢发现里面有个扫码领福利的，免费得了这个50块钱的中秋现金卡，这挺好的，好事儿。然后记者呢实测这个扫描卡片啊，二维码这个页面就跳转到了一个陌生的外部链接，手机安全软件呢就立即弹出了高风险提示。那首先抖音官方也明确回应了，说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这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啊，咱们稍后再说。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而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各位邀请到的一位特邀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秋节咱们购月饼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最近其实我刚才跟大家也举了一些例子啊，最近呢全国多个地方的市民就向媒体反映啊，说自己收到了来源不明的快递包裹啊，里面有几枚月饼，而且还附赠了一张印有抖音平台推广标识的礼品卡，宣称是扫码就能够领取50块钱的中秋现金卡。然后呢抖音官方人家也明确回应了，说抖音他们是不会通过什么所谓的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的套路。骗子先吸引你来扫码，然后呢再一步引导你下载 APP 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最终呢是骗取钱财。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要提醒咱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啊，有中老年人的听众朋友，这一类包裹里面的月饼大多数都是缺少生产信息的，那都是属于3无产品啊，你也不敢吃啊，吃出好歹来你后悔都来不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68条的要求，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啊，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还有生产日期、成分或者是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储存条件以及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事项。标签缺失的食品，咱们切记是不能食用的啊。包裹里面的卡片，那就是更是碰不得了。天上不会掉月饼，也不会掉现金卡的，各位。刚刚呢我跟大家举了两个这个咱们知道的一些案例啊，那下面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请何律师啊，从法律层面，从我们的生活角度呢，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案例，而且结合这些案例跟我们也说说，你像我们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个把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何律师，何律师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好，那我就分别谈一下这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好女士的案例。这刚才大家听到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好女士拒绝了商家的这个无理由退款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获得了退一赔偿的这个结果。这个商家呢，他打的是如意算盘，就是说，首先呢，他先销售这些假冒伪劣的商品，
0: 对，
1: 有好多这个消费者呢，可能收到货之后呢，就虽然有所怀疑，但是呢，也最终是自认
0: 算了吧，
1: 算了
0: 就不
1: 中，对吧？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步呢，如果真有个别消费者要索赔，或者是要个说法的话呢，他们就先退而起之，就是我不行退款。这个时候呢，相当一部分那个我们的消费者呢，也就息事宁人了。
0: 算了，你退款就退款吧，就算了，
1: 没损失，对吧？但是呢，我们的郝女士，她呢是完全没有理这个差，她就是。

0: 按照我们的消法这个第五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他勇敢的维权，当然最终也获得了退一赔偿的这个结果。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消法五十五条第一款呢，实质上呢是我们消费者应该熟知并且大胆坚持运用的这个条款。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说呢，所谓的消法五十五条第一款呢，就是说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那么就是为500元。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适用退一赔偿的前提是构成欺诈，也就是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做出错误购买的这个决定的。那么这个标准呢，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第21条，那么第二款。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赔偿金额。赔偿金额呢，刚才我们说了嘛，它是退一赔三，这是一个原则规定。那么这个，当然如果呢三倍算下来它不足500块钱的，那必须就照500块钱的，
1: 也就是最少要赔500块钱。
0: 对，最少要赔500、因为少了嘛，对商家不构成一种威慑。因为我们这是一种惩罚性的一种规定，所以说像刚才我们这个郝律师呢，他是100块钱
1: 买的月饼，
0: 100多块钱，
1: 196，
0: 196，对，196，那么是三倍，就刚才我们说了，获得了将近600元的这个赔偿。如果说这个数额不足500元，那可能比如说100块钱
1: 啊，
0: 那就是可能就是100，
1: 三倍才300块钱，
0: 对，他就是不是，那就得500，就是最低500，那就是最终他是拿到600块钱，就是这个对我们消费者的是一个保障，
1: 本身是货品的价格，然后再加上三倍的赔偿，
0: 对吧？
1: 是这样的意思吧？
0: 是的，
1: 那有些人说哎呀，那我直接给你三倍就行了，省下这100块钱吧，也不是这样的。
0: 不是，
1: 对吧？
0: 作为商家来讲，他肯定是尽可能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所谓损失啊，他肯定种种理由进行一个等于说狡辩。
1: 对
0: 啊，我在这里呢，我们就觉得哈，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消费者，那么就是说，只要我们有理由、有证据确定他是欺诈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不能说图这个省事怕麻烦，我就算了，退个款就可以了，或者是少来点钱也不是不行。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消费者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为群体在战斗，
1: 没错，
0: 我们个人的努力换来的是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的这个利益，对吧？所以说，我想在这里面，我们还是要这个赞成这个赞许一下我们这个郝律师，他的这种做法就是说为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来打个样，等于说我们大家要一起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消费市场把它给搞得合规合法，然后让大家放心消费啊。
1: 其实如果说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像郝女士这样坚持维权，合理合法的进行维权，我相信像这商家他也不敢平时冒这种风险啊。
0: 他赌的就是这样能少，
1: 对，
0: 他反正再怎么着我不亏，
1: 对
0: 啊。所以说
1: 你查出来了，我最多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钱退给你吧啊。大家想的是钱回来那算了吧，省得那麻烦了，再去找证据，再去找人，再去投诉，就想的是怕麻烦啊。
0: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哈，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就是个别消费者这一种单独的这种消费行为，可能是一种欺诈。那如果说投诉的消费者多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情节，那很有可能是商家就不只是退个款的问题，他可能要受到一个行政处罚。
1: 没错。
0: 第二个，说不定我们这个事情就能升级，它不是欺诈问题，它说不定是诈骗了
1: 啊，
0: 这个也有可能啊，因为他如果说注册公司就为着目的，他除了干这个就不干别的，那他不就是一个诈骗吗？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玩意儿，我们肯定在这方面呢，大家一起来叠加起来了，这个效果又不一样。所以说呢，
1: 是的，那何律师怎么就刚才咱们说了吗？一直说，如果说退一赔三的话，它的前提必须是构成欺诈了哈。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是不是欺诈呢？怎么判断它？
0: 这个判断呢，我们这个规定也是有的。有的呢，就是说，比如说刚才郝律师这个案子当中就是很清楚，郝律师问是正品吗？他说是。那这个就算诈骗。
1: 对，你说是，我买到它不是。 那就是欺诈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欺诈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叫，就是经营者名字是假冒商品，仍然以正品名义销售的，就属于典型的故意告知虚假情况。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明确承诺是正品，收到了这个确实防伪码都被官方认定为假冒产品的，这就已经构成欺诈了。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法条当中是说了两个情况，一个就是说叫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隐瞒了真实情况的，
1: 对，
0: 就是说他这东西本来他就不是正品，或者说就是他自己捣鼓出来的，然后呢他把这个进行隐瞒，然后仍然以这个合格品啊或者什么进行销售，那他就是属于这个也是构成了欺诈。
1: 确实
0: 我们这个消法呢，这个有一个2024年7月1日起呢，又实行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那么就进一步细化了网络消费的这个相关规定。条例第11条规定呢，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那么，条例第9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那么，条例第14条第二款还规定，那么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争议的解决机制。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他把这几个条款，就是把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经营者的这种欺诈行为呢，他进行了一一列举，做出了一个明的，就说，就比如说11条规定呢，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强制或者非常强制消费，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流氓软件，我一点开它就直接把你给导过去了，然后呢你想卸都卸不了，然后强制性的就给你进行扣款了，这个就是说它就是强制或者非常强制这种技术手段嘛。
1: 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啊，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

0: 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关于这个购买月饼的事啊，尤其是网购月饼。咱们在线下实体店呢，相对来说好一些，至少说我们能看到正品，有的甚至更好一点的话，可以看到面点师他们亲手制作的过程。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还是比较放心的。啊，眼见为实嘛，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跑到那个店里面去买，我直接就在网上购买得了。啊，直接在网上买了，但是网购所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跟各位分享了啊，说是两位朋友他们在购买月饼的过程当中，尤其在网购月饼的时候发现的一些问题。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到啊，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就网购月饼的话题呢，跟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陷阱，怎么办？真的买到了假月饼，法律又能帮助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要进行维权的话，我们到底该如何走这个流程？啊，之前跟大家也举了两个例子，刚刚这我们何律师也跟我们大家说了啊，欺诈，怎么叫欺诈？就是经营者明知道假冒商品仍然以正品的名义销售的，这就属于是典型的啊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就涉嫌的欺诈啊。当然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说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新的啊2024年7月1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也细化了相关网络消费的规定。其实何律师，对于我们很多的普通的朋友来说，刚才您的话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我们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像这个我们举的例子当中郝女士一样，坚持依法来进行维权的话，相信这种欺诈的行为要少很多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肯定是从个人出发，但是要关注整个消费群体啊。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消法实施条例当中它有相关的一些细化的规定。那么其中这个还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它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在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情况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这个呢大家一说就应该有印象，最近我们国家这个主管部门对几个平台进行了处罚。
0: 对，
1: 就是说那些这个订房同样的这个房子可能在不同
0: 平台价格不一样，
1: 一个是不同的平台的价格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消费者的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俗称的杀熟。
0: 对，
1: 你越是他的老用户，越是说
0: 价格贵
1: 反而越贵。
0: 对对，是的，
1: 他可能也考虑到是看人下菜碟，就看像你这样的人，第一个呢多金，第二个呢就是说呢怕麻烦。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对于这种所谓的网络消费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怕麻烦。怕麻烦的人呢往往是因为有钱他才怕麻烦。
0: 对，
1: 如果要是没钱他可能就勤快起来就要自己到现场去干了。
0: 对，确实。哎，对，确实。何律师您别说，我之前就您说这个我确实遇到过啊，就是有一回跟同事一起出差的过程当中就说订酒店，好，我说我来订，我订完了之后让他看了一个价格，他用自己的账号也登录了同样的平台同样的房型，结果看了比我少了20块钱。
1: 对对，
0: 我说为什么咱俩就不一样呢？
1: 充分说明你是一个尊贵的客户。
0: 是的，
1: 你消费可能比他多。
0: 没错，但是同样一模一样的房型，对不 对,
1: 对，
0: 你同样一个店同样都登录了一个平台，为什么我就比别人的要贵，对不对？这是我是觉得，而且我经常在这家，人家还是不经常在这家平台买。
1: 就是因为你经常来，
0: 所以杀手，
1: 他在杀手。
0: 哦，
1: 那个是偶尔来的意思，说不定他
0: 为了稀客，
1: 为了稀客、他可能要下次他再来，可能未必有这个待遇。
0: 这个太过分了，真的是、
1: 因为这网络消费吧，它就是有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所谓的这个包裹诈骗
0: 啊、
1: 这个包裹诈骗呢，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诈骗的。就是这种欺诈行为的这种升级版。记得早些年啊，我们是经常会在公共场所捡到一些卡片
0: 啊，没错，
1: 那卡片直接一捡，打开一放就是特等奖， 或者是就是什么让诱导你进行消费，就是实际就是把你让你就是扫码，
0: 对，
1: 就点击，然后就是，但是现在呢，这种做法呢，实质内容是一样的，还是这个目的，想诱骗你进行这个刷卡、啊、或者登录。但是呢，就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考虑到大家的这种防骗意识在增强，而且呢，这个这种事情呢，之前的曝光率也高，所以他们换了一个包装，换了一个马甲，就是呢，稍微出一点本钱，
0: 塞到快递里面了。
1: 塞到快递里面呢，这个快递呢，里面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呢，毫无疑问肯定是成本极低，来历不明。这个质量是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它就是一个诱饵。哎，有很多人呢，如果你单独有人从门缝里塞张卡给你，你不一定买账。但是，哎，你看是消这个人家是专门寄过来的，
0: 才50块钱免费的券，
1: 是我们抖音给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反馈，给我们那个这个中秋的大礼包。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就降低这种警惕性，那么就刷了。那么就是说这块呢情况之下呢，我们要说清楚啊。如果说针对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边市民，有的人他就是扫码了嘛，
0: 对，
1: 最后就产生损失了哈。那么一般呢是不由快递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那么这个因为是你市民自行扫码，他诈骗的核心主体呢是不法邮件的这个寄邮件的这个团伙，信息泄露和扫码转账，那都是用户自主操作的。
0: 对，你要不扫码的话，他也不会有这个了。
1: 对呀、啊，
0: 就关键是你看到你想得这50块钱，结果你一扫码，要把你的信息都泄露出去。
1: 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想，就是大家还是一种我们传统的防诈的骗术，就是不轻信、不上当、不扫码、不转账。哎，这个东西，我想放在任何一个。这个被诈骗的这种情形当中都适用，只要大家不贪心、不好奇、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发生。
0: 是对，这个好很多。有一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不太会操作这种智能手机，这也还好。他真不会操作的话，他也不会扫码，他就是这些东西也还好，也降低了。就怕什么呢？他又会扫码，也懂得智能手机，还没有分辨能力的一些中老年朋友，
1: 而且。中老年朋友还有一个
0: 贪便宜，
1: 贪小便宜。
0: 对，你像咱们正常情况下，咱们都知道，哎呀，这钱我不要，我也不沾你这光，
1: 对不对？
0: 也没打算通过扫你的码，真的得着50块钱，对吧？万一你这码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敢扫。但就有些爱占便宜的，他想，哎呀，这50块钱，你说不得白不得，好歹买多少斤鸡蛋呢？对不对？
1: 对，
0: 想的是
1: 不要说多少斤鸡蛋了。我们那老年人早上排队去到那边那个卖药的这地方，少了才3-5个鸡蛋了。
0: 对，也领着，也想的是，就算少，苍蝇也是肉，对不对？
1: 对，
0: 就算少，我多排几个队啊，多领几回。
1: 我一个同学的母亲，他就跟我吐槽，他说他母亲啊，每天早上
0: 排队领鸡蛋，
1: 不是排队领鸡蛋的问题，他是叫打卡式，
0: 等
1: 于说跑多少家。而且把他父亲也给动员起来了，
0: 对，
1: 也给他下任务，就说你跟我一起去，我们换着去，然后多跑，领了不少鸡蛋。但是实际上呢，领鸡蛋的同时，人家也不是白白的，
0: 对，
1: 你肯定要有被人家怎么给宰一刀。
0: 其实也是，就也涉嫌相关信息的泄露，就是你个人信息，那不是平白无故让你去领这个鸡蛋的。
1: 实际上，他们叫你诱导你扫码。它主要就是获取你的信息，这个我们有些这个消费者呢，在这方面意识不强。实际呢，信息呢，泄露出去呢，它有两种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直接的，就是你可能直接就被人家给诈骗了、欺诈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他们也是在收集这类信息。有的这种所谓的扫码消费啊，它并不是说就你直接就刷了。把信息给泄露之后，他就直接诈骗你，而他实际上是一种收集公民信息，然后收集齐了之后，然后再把它给卖出去。那我们这个海州法院就在上个月刚刚判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伙，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了大量的信息，然后对外进行销售、一条多少钱？
0: 对，
1: 然后这个销售呢，还可能存在着层层转手销售的问题，就是你的信息就在全国各地各个诈骗团伙、各个这个不良商家之间来回奔走，然后呢，你就不断的接到各种各样的诈骗的这种情况。像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电话每天都会接到这种，
0: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说在这方面没有做到这种警惕，然后导致信息 泄露出去，反正这个就使您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状态。
0: 嗯，
1: 因为。

0: 拍下来，第二个呢就保存订单记录和与客服的聊天记录，第三通过官方渠道验证防伪码并截图保存结果。那么这里特别要强调一句，就是说证据是维权的基础，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保留以下材料，就是订单截图、支付记录、与商家的聊天记录、商品实物照片和视频、快递单号和外包装。如果是食品类，这点反复要强调，刚才郝律师这条我觉得做的特别好，就是
1: 全程录像
0: 吧，在开箱的时候全程录像，因为我们知道食品的时候它会有好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货不对版，这个提供的是属于这个假冒伪劣。第二个呢，就是开箱的时候会有损坏，损坏这个就包括一种碰撞啊、开裂啊，或者是这个在传递过程中，在这个邮递过程中可能会有变质，对吧？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记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就是短少，我之前遇到过有
1: 缺斤少两的问题，
0: 朋友寄给我一箱苹果。我到这时候发现只剩三分之一了，后来我仔细研究半天，边上发现了一个小窟窿，比鸡蛋大一点，
1: 啊，漏了，拿出来了。
0: 我怀疑是有人把它给抠出来了。
1: 好吧，
2: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3: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继续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节目法律顾问何亮律师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秋节之前网购月饼的这个话题啊。刚刚我们何律师也聊到了，说这个他自己也举例子嘛，就是咱们首先维权流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固定好的这个证据啊，尤其是对于食品这一块的话呢，咱们一定要录好这个开箱的全程录像，对吧？刚才你也举例子了，有的时候呢，像这种食品的东西，你要不注意，它可能就漏个小洞，对吧？把你原来寄的东西，可能有可能给你从中掏出来，你也不能证明，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如果你要没有录像的话，到时候就有扯皮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第一步要固定证据，第二步呢，就是说与商家协商。那么要明确提出你的诉求，这里面我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法律规定嘛，退一赔三嘛，对吧？那这个我们该坚持的都要坚持。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向平台投诉。那么在这里面，大概率商家是肯定是百般狡辩，
0: 对，
1: 哎，那么他们也肯定是极不情愿的退款啊什么的。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坚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就要向购物平台投诉。那么各大电商平台呢都有消费者的一个保护机制，这个呢国家呢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对这个平台有一强制性的要求，那么我们呢是有权申请平台介入处理的。那么投诉的时候呢，就把咱们之前那些证据要上传，明确要求这个对商家进行调查，甚至进行一个处罚。那么在郝女士的案例当中呢，她就是向平台申请的冻结商家保证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可以防止商家跑路。那么因为这种商家可能往往他会有多起投诉，甚至说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月抛型的，本来就打上打一枪就跑的，这种情况要及时的申请商家对他的这个平台资金进行冻结。
0: 感觉这个郝女士她的几步做法做的都非常准确非常完整，对吧？好歹就是因为我们平时说实话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因为拿我自己来举例子，包括我身边的也是一样，咱们买一个快递了，去打开快递之前没有人想过说，哎呀，我要先拍个视频拍一下我打开视频的完整的过程，没有。
1: 我不是说了吗，一般呢我们如果是长期购物呢，很多的呢也不一定要这样，但是呢有两类，第一类就是
0: 食品类的，
1: 哎，食品类的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食品的刚才我们讲了嘛，从考虑到一个质量问题啊，数量问题啊，包括这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大众的贵重的消费品，这个现在平常买的东西也是蛮贵，百十八个块钱的可能会那个，但是要是稍微那个的，我们还是要。
0: 我要买一双袜子，然后整个拍个流程，
1: 那拍的时候可能就自己欣赏一下了，就没什么大家
0: 的。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拨打我们的1235或者登录全国。

0: 的1235平台。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消费者保护系统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平台，也是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的他们的一个工作平台。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等于说也是要进行一个相应的投诉当中，刚才我讲的这个投诉人的姓名啊、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啊，包括一些具体要求啊，以及相关的这些证据，我们把它一一上传啊。这个等于说，实际就是在平台投诉的一个升级版。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认为大部分情况在平台就能解决，但是就是那种，就刚才说月抛型的，他就是耍赖的，那可能我们就得往上走了。要到这个3235这个平台，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需要牢记。第一个是按照2026年4月15日起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的15条，那么呢，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在收到投诉之息的7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且告知理，决定不予受理的还要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那么消法第39条规定的其他途径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调解的期限是60日。依据该办法第23条第5项，至投诉受理之息60日内，那么就是说未达成调解的终止调解。终止调解呢，那么应该在终止调解之日起7个日内，市场部门告知双方。那么最后一个第5步就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申请调解，就是说这个呢也可以在打3235的同步进行，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实在不行，那就是我们律师要出马了。最终第6步就是，如果实在是各方调解都不成的，最后一步就是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仲裁嘛，那肯定要他有仲裁的约定，如果没有仲裁约定呢，原则上是向法院起诉。那么金额较小的，那就是小额诉讼程序解决，这程序相对简单。
1: 嗯，
0: 那么呢，但是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消费者，这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消费维权的诉讼时效是3年。哎，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这个义务人之起啊，等于说是3年。
1: 嗯，
0: 这个接下来呢，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网购月饼的这个要四看的几个看法。
1: 嗯，
0: 就是说第一个要看这个店铺资质，查看营业执照，看注册时间和经营范围。那么如果一家商店今年7月才注册，主营日用品却在卖高价月饼，那这个就要警惕了。第二就是看价格，如果价格远低于官方定价，那比如说正品369元的月饼卖196，那差价接近一半，
1: 对呀，
0: 不符合正常的商业逻辑的话，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标价低本身不违法，但是依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16条，那么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被比较价格应当是真实、准确、有依据的。因为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说原价300，现价100，这个优惠力度很大，但后来一查，他原来卖的才96，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这个折扣。那这个呢，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这也是我们可以依法。那么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看看防伪。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包装的这个印刷的也不清晰，信息也不完整，粗糙，信息缺失的，那可能就是假货或者商务产品啊，就这样一个情况。
1: 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其实咱们在网购的时候呢，只要提高警惕就可以。当然对于我来说，我其实个人更希望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像这种食品类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到线下实体店去，一来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正品，二来呢，整个它的这个制作过程我们也能够尽收眼底。你在网络上购买这些产品呢，说实话你根本看不到，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又加了什么东西，对吧？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引以足够的重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我们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也像今天我们何律师讲的一样啊，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正规的渠道合理合法合规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厦门是一座拥有美丽环境和文艺情怀的城市，它有秀色可餐的滨海风光，每天可以看到美轮美奂的海边日出日落，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感受细沙的柔情和海浪的狂野。驰骋在看得见海天一色的环岛路上，海风吹拂，令人欲乘风而去。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厦门。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让全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厦门这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这里有仰望即逝的晴天，环顾四周的宜人绿景，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璀璨的万家灯火。诚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所说，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有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对于许多此前到过厦门的游客来说，除了象征着经济蓬勃发展的摩天大楼之外，厦门这座有着悠闲慢生活的现代化海岛城市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无数独具特色的咖啡馆和海鲜大排档吸引了文艺青年和美食爱好者的目光。在这里，你可以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消磨时光，感受如阳光般和煦的人情味儿。不过，如果要真正了解老厦门人的惬意生活，一定要从茶开始。据说，熟知厦门茶文化的人，落地之后最怀念的不是咖啡馆、海鲜城，而是转身走进老城区，去那悠悠古厝间的茶摊上，品一壶醇香甘甜的乌龙茶。如果说环岛而起的咖啡馆是新商业兴起的结果，那么老城区古旧骑楼下随处可见的茶肆，就是厦门人对茶文化固执的坚守。严格来说，厦门是一座不产茶的城市，可本地人对茶的痴迷却是爱到了骨子里的。易中天曾经描绘厦门是一座爱泡的城市，这里的人晨起喝茶，上班喝茶，夜晚喝茶，上班喝茶，爬山喝茶，打牌也喝茶。懂得生活的厦门人就这样在茶桌上消磨了一段又一段惬意的时光，也因此促生了独特的茶桌仔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厦门人往往就到小街小巷当中的茶桌仔去吃茶。那时候，骑楼下、弄堂边，随便支起一张桌子、板凳，就能够泡茶聊天。这才是厦门最早、最本土的文艺范儿。如今，这座城市的茶桌仔风情并未消失。小小的厦门岛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20000家茶叶店。茶文化正随着厦门这座朝气蓬勃的城市共同生长，也以一种城市文化精神的姿态代表着厦门，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成为外界认识了解厦门的一扇窗。来到厦门必去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岛西南隅，与厦门市只隔着一条宽600米的陆江，是个宁静美丽的小岛。这里有着各种风格各异、中西合璧的建筑，汇集了各种特色的食铺和商铺，充满了文艺范儿。2017年7月8号，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鼓浪屿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岛上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无车马喧嚣，有鸟语花香，素有海上花园之誉。小岛有中国传统的飞檐翘角的庙宇，有小巧玲珑的日本屋舍，也有19世纪欧陆风格的原西方国家的领事馆，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鼓浪屿原为新晋小岛，岛上民风淳朴，所呈现的慢生活和小清新吸引着中外游客前往。鼓浪屿原名原沙洲、原洲仔，因为在岛的西南有海石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明朝雅化为今天的名字，融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于一体，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福建10家风景区之首。鼓浪屿还是音乐家的摇篮，漫步在各个角落小道上，就会不时地听到悦耳的钢琴声、悠扬的小提琴声、轻快的吉他声、动人优美的歌声，加以海浪的节拍，环境特别迷人。鼓浪屿音乐人才辈出，钢琴拥有密度居全国之最，又得美名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在音乐之岛鼓浪屿逛钢琴博物馆，看各种造型的古钢琴，真是绝佳的享受。钢琴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胡友义先生收藏的70多架古钢琴，这些古钢琴品种和造型都不同，大多保存得很好，有着雕花的花纹、木质的纹理，满满的古典气息。钢琴博物馆建于2000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鎏金钢琴， 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还有古老的手摇钢琴，产自100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8个脚踏的古钢琴等等。这些钢琴大多经历了2次大战的岁月，而作为装饰物的烛台灯饰也有着100年以上的历史。参观一次钢琴博物馆，等于浏览了一遍世界钢琴发展史。全部展品当中比较特别的是一台1928年美国制造、价格昂贵的全自动海纳斯鸣琴，用一卷卷打孔的古琴谱逼真地弹奏出贝多芬、肖邦、勃拉姆斯的作品，成为博物馆的背景音乐，与鼓浪屿的拍岸涛声相伴。还有一台钢琴曾经被大火烧成2截，又被衔接起来，成了钢琴博物馆当中唯一一台不能弹奏的钢琴。值得注意的是，钢琴博物馆拒绝拍照和触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有纪念意义的已经绝版的钢琴。来到这里，如果你会弹琴、懂钢琴，或者对钢琴的历史感兴趣，那你绝对会沉醉其中。如果你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也能看看这些长相奇特的钢琴，沾沾艺术的气息，陶冶情操，长长知识。鼓浪屿还是建筑博物馆，许多建筑有着浓烈的欧陆风格，古希腊的三大柱式陶立克、艾奥尼克、克林斯各展其姿，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圆顶、巴洛克式的浮雕，门楼壁炉、阳台、勾栏、凸拱窗，争相斗艳，异彩纷呈，洋溢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鼓浪屿的夜显得清静优雅，尤其是夜景工程建设之后，代表着自然景色的日光岩，代表着异国建筑风格的八卦楼，代表着音乐岛钢琴造型的后船厅和矗立在覆顶岩上的郑成功雕像等等，在各色灯光映衬下，透明通亮，熠熠发光。特别是有几条激光射线跨越陆江海空，变幻摇曳，令人眼花缭乱。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让我们继续用心体会有着文艺情怀的厦门。日光岩位于厦门市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海拔92.7米，为鼓浪屿最高峰。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晃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晃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字拆开称之为日光岩。日光岩岩顶平台不大，四周环绕栏杆，就像是一只升入天空的吊篮。游人登临看云天近在咫尺，凭栏望眼，纵目远眺，厦门岛、鼓浪屿、大旦、二旦诸岛尽收眼底。从寨门拾级而上，有两块巨岩相互倾斜而成人字形洞穴，称古避暑洞。夏天洞内清风徐来，凉风袭人，美食是个好地方。洞左边的顶岩有一个仙人洗脚的石盆，常年累月积水，近旁还有仙人的脚印，其实这是海水侵蚀地貌的一种。我总觉得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只是不同物种之间无法交流。参观风琴博物馆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那些风琴无人弹奏，多数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损坏，但参观的时候总有隐约的音乐飘来，就像有一个古老的灵魂在角落独自弹奏思念的乐章，弹奏了1000个世纪。鼓浪屿风琴博物馆是目前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目前88件藏品产自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等多个国家。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风琴的价值，但当你一个人站在博物馆里，听着悠悠扬扬、略带回音的风琴声时，感觉还是很梦幻的。厦门大学被誉为南方最美大学之一，校园里面建筑古典，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幽静的小道路。学校离海滩很近，旁边的白色沙滩很美。厦门大学依山傍海，正大门与南普陀寺景区大门相邻，另一边则是美丽的滨海沙滩与湖里山炮台，风景秀丽。校园当中有芙蓉湖和情人谷一些景点，静谧而浪漫。除去自然的景色风光，厦门大学的建筑也很值得欣赏。这里的旧建筑被誉为穿西装戴斗笠，意思就是中西风格结合。厦门大学是由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一些旧建筑多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所建，尤其是剑南大礼堂和上贤场，相当的宏伟。 校内有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和鲁迅纪念馆，前者珍藏着史前时期至现代有关人类及其发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反映闽南和台湾文化的文物，以及福建古代与国外的交往历史，极富特色和价值。厦门大学不愧是最美的沿海大学，里面芙蓉湖很是清新秀丽，在湖边有很多大学生在售卖自己手工 DIY 的工艺品，算是勤工助学的一种方式吧。饭堂走过一点儿是芙蓉隧道的入口，里面是大学生们的创意天地。听一个工作人员说，隧道以前是通车的，但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封闭了，现在改为学生们涂鸦的地方，很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厦门是个文艺青年聚居地的特点。南普陀寺坐落在厦门大学的边上，它是闽南乃至全国闻名的佛教寺院。南普陀寺起源于唐代，清康熙年间重建，因其与普陀山普济寺同为主寺观音菩萨，又地处普陀山之南，故名南普陀寺。南普陀寺很小，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等，两厢有钟楼和鼓楼，左侧的慈善楼与右侧普照楼左右对应，雄伟壮观。南普陀寺庙宇周围保留着众多名人题刻，寺后崖壁有个很巨大的佛字石刻。环岛路沿海而建，沿途有众多景点，它是来厦门必去的一个地方。走在安静的木栈道上，近处是沙滩，远处是海水，以及日出日落映衬着那片海景，让人难以挪步。还可以租一辆自行车骑行，让海风拂面，别有一番韵味。环岛路全程31公里，路宽44到60米，本地人又叫它五色路。蓝色的大海，金色的沙滩，绿色的草地，红色的跑道，灰色的公路，沿途有众多景点，湖里山炮台、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牌、椰风寨、国际会展中心、五元湾等，非常迷人。厦门一个越来越火热的城市，近几年的旅游人数不断增加，在全国的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几乎成了一个必去的城市。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需要遗忘，给自己一个逃离的机会，哪怕很短暂。厦门就是这样一个能让人停住目光的地方，能让你的心慢慢变得安静和纯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的梦中旅行会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期待吧。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饮食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每天中午吃什么啊？堪称职场人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呢可以暂时不敢啊，但是饮食习惯上呢，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认真对待。即便刷外卖要花1个小时，吃饭10分钟，那也必须得吃得舒服，吃得顺心。短暂的干饭休闲时光，坚决不能委屈自己。当代青年呢，在吃这一块老有追求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习惯，绝不会轻易的妥协退让。虽说呢，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啊，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总有一些食物无论怎样呢都爱不起来。俗话说五汁蜜糖比之砒霜，每个人口味不同，挑食的类型也是花样百出的。每个人呢都有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蔬菜呢可以算得上是重灾区了。有某些蔬菜坐拥万千黑粉，就凭一己之力啊，让人对它所有沾边的美食都是瞬间下头的，不惜放弃整片美食森林。香菜呢就是其中之一，爱香菜党呢甚至做梦都能把香菜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那么对于香菜的黑党来说，光是看到香菜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不要提还要闻到它那奇怪的味道，放一点呀都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走。总之啊，跟香菜的关系就是有它没我。还有这个葱，它也是一个让人虎躯一震的菜。很多人点外卖呀，备注就3个字：不要葱。芹菜呢，也凭借它奇妙的口感、奇怪的味道，跻身最不爱吃的蔬菜前列。有人号称吃遍了爱情的苦，但唯独芹菜的苦他吃不了。还有人高喊着要把不吃韭菜写进墓志铭，毕竟一个不吃韭菜的人确实挺难的啊。什么想吃饺子了，但是满大街都是韭菜鸡蛋馅儿， 因为不吃韭菜也几乎放弃了整个世界。比起坚定不移的第四抹样菜，还有些挑食习惯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离谱。比如说去水果店买水果，像什么菠萝呀、芒果呀、橙子这种不能马上吃到嘴里的，就自我催眠，哎，我不爱吃，我不爱吃。但如果呀，有人给他把皮儿一去掉，给他洗干净，切块摆面前，哎呦，你看他吃的样子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呀，朋友们挑食的原因找到了，并不是不爱吃，就只是懒而已。更有挑食的最高境界，食物换一种形态就不想吃了。比如说有人奶茶要加芋圆，面包要加芋泥，就连吃雪糕都要吃香芋味的，但是你要给他吃芋头，对不起，他不爱吃。还有人新鲜榴莲他不吃，要吃榴莲干，新鲜葡萄他不吃，他要吃葡萄干，番茄可以，但番茄酱不行，虾仁可以，虾就不行，芝麻糊可以，芝麻就不行，香葱薯片就行，葱就不行，黄瓜味的零食可以，好，黄瓜味他不行了，这之类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案例啊，所以呢，可以从这儿发现年轻人有多。

双标，也反向证实了如果美食想要提高销量，就得出各种创意的新品，全方位的角度来满足顾客的要求。除了在不吃什么这件事上的执着，当代青年对于怎么吃吃什么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小怪癖。首先呢，一顿美餐的必要条件不仅得有美味的食物，还得有搭配美食下饭的视频。饭都到了，下饭综艺还没找到，那怎么能行呢？吃饭两分钟，找下饭综艺花俩小时，找不到心仪的下饭剧或者下饭综艺，捧着外卖都不香了。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不用质疑。还有些网友呢口味清奇，独创了什么创意吃法啊，比如说吃甜筒要把薯条插上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可盐可甜吗？低端的食材想要吃出高大上的味道，往往呢需要别具一格的加工。经过网友的研究发现哈，牛奶配泡面，日料的感觉，烧烤棉花糖，奶油的口感，油条蘸咖啡，中西合璧，牛油果蘸酱油，三文鱼质地。不过呢，没有点心理准备，还是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了。都说啊，人和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其实人和人的口味更不相同。有些网友呀，就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各个癖好都撞在了别人不理解的点子上。比如有人就偏爱喝没有气的汽水，有人就喜欢化掉的冰淇淋，有人喜欢受潮的饼干，还有人喜欢坨掉的面呢。这口味啊，这事儿本来就因人而异，只要别按头给别人安利啊，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自己觉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就算再饿，也要把不喜欢的菜一点一点的挑出来再吃剩下的。平时呢惜字如金，却愿意在外卖备注栏里苦口婆心。如果忘记备忘啊忌口的，宁愿啊取消整单外卖。这一波操作下来真的确实很神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在吃上面这么有追求呢？因为这个生活中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确定方案能否顺利通过，不能确定到点能不能按时下班，不能确定回家地铁上有没有座，小到起床时间，大到晋升结果，全都是变数。但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微辣还是麻辣，不要香菜不要葱，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确幸。更何况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也确实很开心，终于有一方天地能够随心所欲一回了。我们都知道啊，吃呢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平时都扛着 KPI OKR 的压力，还好能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点一份自己想吃的美食，配上自己珍藏已久的下饭剧，享受难得的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职场人呢，从周一扛到周五，靠的就是周末犒劳自己的那顿大餐。有人呢喜欢打卡各式网红餐厅，有人喜欢自己炸厨房，简直就是真的炸呀，研究各式稀奇的菜式。有人呢就窝在家里面，一边看电影一边炸鸡可乐啊，偶尔的放纵带来了双倍的快乐，给紧绷的神经松松绑，也许呢会变得更加快乐。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光盘行动是必须的，在不浪费粮食的前提下，有点饮食上的小癖好没毛病，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至少呢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吃好每一顿饭，就会发现快乐呢也是很简单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饮食上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啊，也是可以留一下言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大家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
5: 女王陛下，老臣有本上奏。
4: 准奏。
5: 女王陛下，咱们江王国受到人类的排斥的事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老臣呢，建议咱们直接出兵，打一场硬仗。
4: 不可鲁莽行事。这件事啊，需要从长计议。
5: 咱们姜啊，明明是个好东西，被很多人嫌弃。无论咱们待在菜里还是肉馅里，无论是大块还是小渣渣，都是会被人仔细的挑拣出来扔掉。
4: 作为一国之君，这事儿啊，我一定会管，但也需要时间来去商议。
5: 女王陛下，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这是对姜王国的蔑视，对姜王国的赶尽杀绝，这是要亡我大姜王朝啊。老臣斗胆再次建议即可出兵，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国家。
4: 姜老，您先别激动，这场仗不是不打，而是要提前做好谋划，不能冲动。
5: 女王陛下，时间它不等人呐，咱们的很多士兵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
4: 我也没说不管呐，我只说得商量一下。
5: 女王陛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请女王陛下即刻出兵，老臣就算是当场撞死也在所不辞。姜王国的列祖列宗们，老臣无能，没能辅佐女王治理好国家，老臣该死，老臣该死。
4: 姜老，姜老，哎，来人呐，把姜老给我绑起来。
5: 不不，女王陛下，您捆得了我的身体，捆不了我这颗为姜王国操劳的心。老臣再次斗胆建议女王陛下即刻出兵。
4: 姜老，咱们有话呀得好好说，行不？您别一上奏就要撞柱子，这右边的这根柱子呀都撞出一个坑了，您要不下次换左边这根撞一撞，要不哪天这宫殿都会被你撞塌了。
5: 老臣为了江山社稷死不足惜呀。
4: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咱们王国好，但是能不能别那么着急呀？
5: 老臣想的是那些阵亡的将士们，是寝食难安。

0: 恩也不能昧啊。
1: 好好好，姜老心怀天下，忧心百姓之疾苦，实在是忠臣呢。
0: 所以老臣的忠言虽然逆耳，但是力于行啊。
1: 姜老，您先听我说行不行？
0: 行。
1: 咱们呀，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咱们姜的作用可太多了。
0: 对的，咱们的根茎可以入药，鲜品或干品可以作为烹调的配料，还可以制成酱菜、姜糖，什么都可以。
1: 人类呀，根本就离不开我们。
0: 还有咱们的茎叶根茎可以提取芳香油，用于食品饮料还有化妆品的香料当中。
1: 姜老，您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0: 您说即可出兵的。
1: 此事啊，只可智取，不能强攻。咱们作为药食同源的保健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问您，有的人类接受不了姜是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含有蛋白质、多糖、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及营养调味保健于一身吗？
1: 您说的这都是优点。
0: 难道我们姜还有缺点吗？
1: 当然有了，不然为啥有人讨厌我们呢？
0: 那是他们没有品味。
1: 格局，注意格局。有人讨厌我们呀，是因为我们的味道。
0: 我们如此芳香迷人，居然会被别人讨厌吗？
1: 所以呢，咱们就抓住这一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呀。
0: 怎么解决呢？
1: 伪装自己。
0: 怎么伪装呢？
1: 首先，那就是颜色上面，要尽可能的贴近肉的颜色。那些小仙姜们要多晒太阳，让自己的皮肤变深一点，皮肤的褶皱多一点，形成一种肉的即视感，在烧菜与炖菜中打下一片天地。
0: 这样就能被人吃掉了吗？
1: 这样一来呀，等到人们嚼到嘴里咀嚼之后，发现是姜已经晚了，因为姜汁已经被吞下去了。
0: 这是不是有一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咱们终究还是被摘出来了。
1: 本王有招，除了颜色还有味道上的改变。
0: 味道咱们也能改变吗？
1: 甜姜就是个例子呀，嫌我们辣，那就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0: 我们的特色明明就是辣的，却要变成甜的，可是就这样，有的人还是不吃姜，要把我们摘出来呀。
1: 那咱们就在形态上做文章，切块容易被摘出来，那咱就切片、切丝、切丁、切成渣渣。
0: 只要我们那迷人的味道还在，就算是渣渣也难逃一死啊。
1: 那我们就化于无形之中，做成姜酱、浓缩姜乳、保健饮料、生姜淀粉、姜蓉辣酱。
0: 姜蓉辣酱，不应该是蒜蓉辣酱吗？
1: 他们蒜蓉，我们姜蓉，这叫不走寻常路。
0: 女王陛下，咱们这么大的变革，咱们的子民们能接受吗？
1: 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咱们姜王国的未来。
0: 女王陛下，咱们那几位大将军每日练兵，流血流汗，排兵布阵，还有兵部锻造的那些武器，难道就白准备了吗？
1: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出兵，这些都是未雨绸缪的日常工作，难道他们准备了就必须要去死吗？
0: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老臣只是为了姜王国的江山社稷着想，让我们的子民委屈自己化为无形，只为迎合部分人的喜好，老臣觉得颜面尽失，在蔬菜联合会里抬不起头来，长期以往我们的地位不保啊。老臣再次斗胆建议女王立刻出兵呢。
1: 姜老，刚才本王说了那么多，您还是要坚持出兵吗？
0: 为了姜王国的辉煌明天，老臣坚持出兵，为了姜王国的颜面，老臣万死不辞。
1: 既然这样，来人呐，把他给我拉到酱料厂，给我做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2: 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5: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优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2: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海茫茫，一生之中我们会与很多的人相识，但彼此能否一直在人生路上携手同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同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三观不合，两心不齐，久行必散。三观不合的人不会理解你的想法，体谅你的难处，你开开心心分享的快乐，他认为你在炫耀；你尝试倾诉你的难过，他却笑你如此矫情。道不同，不相为谋；心不同，何必同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不与人斗气，不与人争吵，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自己与内心情绪的斗争。
3: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0: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2: 开明、开放、开发区，
0: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2: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5: 园区动态。
4: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5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 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曾仕强教授说，我们生理的疾病都从紧张而来，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大概不会得什么病。你的身体本质上是心灵的投射，如果心灵总是受到异色，处于一种紧张愁闷的状态，那么身体早晚要出问题。黄帝内经认为，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 让心灵处于一种自在、安定、舒适的状态，身体和生命自然就充满了活力。本期三六五健康派，许巍和您聊聊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平凡的世界说，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永远也不能给你烦恼。如果一个人能够不断地修炼内心，掌控自己的情绪，不管遇到多么烦人的事情，都面如平湖，心如止水，不为所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强大的人。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倒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还损伤自己的身心，很不值得。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科举考试落地后十分淡定，有人问他，你难道一点都不难过吗？王阳明回答，别人以落地为耻，而我以落地动心为耻。落地是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那既然如此，又何必起心动念，让内心陷于烦恼和不安呢？生活中有很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事儿，我们要学会接受和顺应，不要因此引发自己的情绪。如果总是为了各种琐事而生气，我们的身体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损耗呢？林则徐说，如果是我错了，我凭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错了，我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别人的事儿，我们没必要生气。如果是自己的事儿，冷静而理智地去处理它，比生气更有意义。保持一颗淡定的心，

相信存在即是合理，不要动辄让自己的内心生出波澜，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糟糕，都是因为计较太多，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消耗了精神，影响了心情，拉低了生活质量。仓央嘉措说，除了生死，人生没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们现在用整个人生的视角来看，我们努力追逐的很多东西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不足挂齿。人生一世，学会宠辱不惊，看淡名利得失，一切顺其自然，那么我们的内心自有一份笃定，心中自有一份安然。唐朝柳宗元因为参加革新运动失败，被贬柳州，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政治理想支离破碎，他十分苦闷，一直不能释怀，在40多岁时英年早逝。而宋代的苏轼，在人生最得意的时候忽然遭受陷害，蒙冤入狱，后来被贬黄州、惠州，甚至更荒凉的海南岛，但他能放下官场名利，不计得失，随遇而安，和无法改变的现实和解。命运让他上朝堂，他就匡君辅国，大济苍生；命运把他放逐荒岛，他就垦荒种地，寄情山水，自得其乐。莫言说，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对于名利或者其他诱人的东西，得到不狂喜，失去不惋惜，来去随缘，顺其自然，不计较，就不会去争夺，去算计，去担忧，内心也就不会紧张不安，我们就能活得自在而踏实。我们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恐惧死亡、疾病、失去，恐惧一切不期望的东西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知道，紧张的心情是百病的起因，可就是放松不了。很多事情总是搁在心头，让我们提心吊胆，明明没有事儿，却一天到晚都在恐惧。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就讲了一个小公务员因无端畏惧而致死的故事。小公务员在剧场打喷嚏，不小心把口水溅到了前排将军的后背上，他诚惶诚恐地上去道歉，将军并不在意，大度地原谅了他。可他不相信将军真的原谅自己，一直惴惴不安，并因此三番五次地去找将军道歉，这让将军不胜其烦，呵斥了他。小公务员也在惊吓中一命呜呼。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恐惧也没用，只会让我们内心异常紧张，不得安宁，从而消耗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一位朋友因为身体不适就医，医生问诊之后给他开了一张癌症筛查的单子，这让他十分害怕，冷汗直冒。回家之后，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回忆医生的表情、语气、眼神，越想越觉得自己患上了癌症。此外，他还一遍遍地上网去查询自己的症状，越查跟癌症越吻合。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那几天，他悲伤流泪，不食不寝，精神紧张不安，最后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论语说，勇者不惧。对于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除了接受还能怎么样呢？学会克服内心的恐惧，安然过好眼下的生活，平静坦然地接受命运中不友好的一面。丰子恺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能如愿，不如释然。不管命运馈赠给我们多少苦难，不管我们要遭受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都不要为难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让它喜悦、清静、释然，不生气，不计较，不畏惧，从容自在地过，云淡风轻地活。内心安定了，身体就能安泰，生活就能安乐，人生就能安好。颐养心灵，放松自己，才是最顶级的养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生在世，一切顺其自然。如果为了刻意追求长寿健康，就去各种养生食补，比如你非常不喜欢吃枸杞，偏偏要泡枸杞茶，这已经是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生命又怎么可能健康呢？话再说回来，即使这样使你长命百岁了，但也是违心而苟活的。生命唯一的尺度是你能否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的健康应该这样理解：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90%以上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而从数据来看，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就已经达到了200多种。所有的负面情绪，比如说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到了拒绝。后来她也慢慢的不再提这件事儿了，直到2019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了。她家的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之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当中问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她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有人曾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万物，不稳的情绪则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珍爱自己的内心。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其实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身体每一处细微的疼痛都是我们内心的求救信号。这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比如说贫血，是你对生活缺乏兴趣，缺乏快乐；气喘，是你过分敏感，习惯压抑情绪，你的爱是容易窒息的；腹泻，是你对某种思想感觉到害怕和排斥，对过去的流逝也很恐慌；驼背，是你背负了过多的愤怒，聚集了过多的憎恨；头痛，是你容易紧张，对未知数有说不清的恐惧；失眠，是你对生活有压力，有愧疚感，

0: 有恐惧。咳嗽是你神经紧张，容易愤怒，批判别人，压抑自己。有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当中，常见的包括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和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一个富翁得了重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之后说，这病要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安静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一个月。富翁半信半疑，还是照做了，结果每次一躺就是2个小时。因为他很忙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舒心过，听着风，听着海和海鸥的鸣叫，不安的情绪逐渐稳定，彻底放下了商场的心计，不再争强好胜，丝毫忘记了世俗的烦扰。一个月回家后，他觉得全身舒畅，情绪稳定，心静如止水，病慢慢也好了。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伤，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于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被情绪所扰，幸福生活也会从此不在。正如塞缪尔说的那样，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皱眉视之，他也皱眉看你，你笑着对他，他也笑着看你。情绪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良好的情绪会为你赶走阴霾，而恶劣的情绪则会推着你走向深渊。而情绪稳定就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世界上所有的病都是情绪打了败仗，那么如何管理好情绪？如果觉得情绪难以自控，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先从这4点做起。情绪冲动时，请一定先深呼吸60秒，多想下可能的最坏的结果，别总待在一个地方，多出去走走，你的世界大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看书，多结交正能量的朋友，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想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生命并不长久，善待自己的情绪就是善待我们的身体。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聊到了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以及适合的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2: 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这是我们连云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庆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注明了。而这个两个合同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脚损坏，
2: 嗯，
1: 啊，就导致了一个缺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啊，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2: 好，首先呢，这个奥尔法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居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
1: 哎，
2: 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啊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对。
2: 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这个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就刚才的案例啊，是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1: 对
2: 里边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结角，那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当然了，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1: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未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2: 对
1: 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
2: 对
1: 吧？
2: 对，
1: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就是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
2: 对，
1: 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想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啊，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啊，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
2: 对
1: 啊，那么
2: 其实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的，
1: 能够理解，
2: 对
1: 吧？
2: 能够理解。
1: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 都没有推卸责任啊，
2: 嗯、
1: 也是非常不错，一块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六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
2: 嗯、
1: 这样对吧、
2: 嗯嗯嗯？
1: 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
2: 对
1: 吧？嗯、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
2: 嗯、
1: 就是不超过100元，
2: 嗯，
1: 对吧？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
2: 对
1: 不对？啊，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
2: 嗯、
1: 那我们就啊，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买一个新机子，
2: 对
1: 吧？啊，现在的纠纷呢就在于这个差距这里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红木家具，
2: 嗯、
1: 红木家具呢，这个缺角了，
2: 嗯，
1: 现在给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修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
2: 嗯，
1: 因为你是直角的嘛，我磨，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
2: 嗯，
1: 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四个角，动涂漆，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
2: 嗯，
1: 那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
2: 嗯，
1: 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

0: 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工人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0: 是的，
1: 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啊进步啊，
0: 哎，
1: 我们这个家电啊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0: 哎，对。
1: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6年了，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啊，
0: 折旧一下
1: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啊，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0: 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1: 也无可厚非啊，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0: 对
1: 啊，再加上6年7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哎，能不能给他换大一点？大家再商量商量，沟通。
0: 哎，对，哎，是的。
1: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啊，
0: 是的，
1: 哎，也可以。
0: 嗯
1: 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
0: 嗯，
1: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0: 没有办法，
1: 哎，
0: 没有办法修复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0: 这个就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1: 对，而且你想想，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0: 啊，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1: 家
0: 具。
1: 红木
0: 家
1: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0: 哎，是的，
1: 先解决用的问题，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啊磨一磨，重新上漆啊，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啊。
0: 哎，对，是的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对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实在是有限，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生活的，对吧？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对吧？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1: 是的。
0: 相当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1: 对。
0: 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

0: 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1: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啊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还是要拉走。但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具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啊，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1: 对？
0: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1: 一些啊，
0: 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
1: 对
0: 吧？
1: 对，
0: 嗯，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1: 是的，
0: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1: 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0: 对
1: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1: 对。
0: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1: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对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1: 事情做到前面
0: 嘛。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
1: 是的。
0: 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1: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我要的旅行是

0: 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1: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1: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1: 我要
0: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又来到了上班的时间段。今天不是周一啊，今天是周四。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这周六是正常上班的哦，所以大家不要忘了修改一下闹铃的时间。肯定很多朋友说，怎么国庆长假这么快就过去了？没错，就是尤其是回归上班的第一天，总感觉无精打采的。今天中午睡了好长时间的觉，一般情况下可能只睡了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但今天中午好像我睡了1个多小时。好了，既然上班，咱们就要回归我们上班的一个精神状态啊！大家抓紧时间好好的收一收心。当然了，今天咱们上班时间也是可以来唠唠嗑、聊聊天，哎，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你去哪里玩了，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呢？当然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最近天气还是可以的啊，这个天气真的一天比一天好，感觉就是没有觉得天气突然间的骤降，但是在国庆节的前两天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下了几天的小雨吧，然后天气会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过一阵子会发现又回暖了。那现在呢，基本上是最低温度在15到16度左右，最高温度呢在25度左右，还是一个相当舒服的一个天气，所以我真的觉得10月份和9月份是特别适合出行的一个季节。你就包括这周六虽然是正常上班啊，但是这周日我们也是照常要过周日的嘛，周日的这个天气也是不错的啊。如果你们在国庆节没有好好休假，想要放松一天的话，这个周日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进入秋天呢，我们连云港的天气变化也是越来越明显，早晚温差拉开了差距，白天还暖洋洋的，一到傍晚夜里就凉意十足。我记得我在国庆假期过来值班的时候想着白天天气应该还不错吧，就穿着一个薄薄的风衣，然后里面穿的是短袖，穿着一个牛仔裤就过来值班了。然后到了晚上6点钟下班的时候，明显觉得这个天气这个秋意呀变浓了，就到了6点钟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那个风是凉的，它不是暖暖的，所以说这个早晚温差大，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日常起居要多留意以下这几点。首先呢，就是穿衣方面，我们要遵循洋葱式的穿衣法。什么叫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来的公主鞋呀，会露出一个脚踝，但是到了秋天，真的我们的脚踝处还是需要进行一个保暖的，就是我们的短袜要穿起来了，不要再露出我们的小腿喽。穿长裤，然后穿上旅游鞋或者是小皮靴都是可以的。我记得刚来连云港的那几年，因为怎么说呢，扬州的天气啊，就是我老家那边的天气，可能10月份的时候还挺暖和的，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把单鞋穿到10月底。但是到连云港不一样，其实稍稍还是会低那么几度，低那么几度，大家也不要小瞧这几度，会让你觉得一下子好像就会有感觉受凉的感觉。所以说一般到了国庆节之后，我的小单鞋基本上收起来了。有朋友说我就喜欢穿单鞋，不想穿那种比较复杂的比较笨重的靴子。那你可以买什么样的单鞋？你可以买那种带绒的，然后你里面可以加袜子，现在不也流行把袜子往上穿，然后穿一个小绒绒的单鞋，其实也挺可爱的。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现在秋天的空气很干燥，风力也比较大。我刚来就是连云港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连云港这边的风很大，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然后待了2-3年之后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一到了秋天这个风啊呜呜的开始刮，然后冬天也会经常的听到那个窗外的风声很大。就是这边确实也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影响，所以说有时候风吹的会比较大，大家要多补充水分，多喝温水。不管是出门游玩还是日常上班，一定要记得皮肤的保湿很重要哦。最近发现我这个皮肤也是变得突然间干燥了起来，一下子空气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的干燥啊。秋天确实而且会容易有呼吸道敏感，有人可能会过敏啊，有这样体质的朋友尽量出门咱们戴好口罩，减少粉尘花粉的刺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去逛商场，你会发现其实里面的电梯里头是密不透风的啊，虽然说有换气扇，但是完全不够。人一多你就会发现可能有的人咳嗽啊感冒。

冒，稍不留神你就被传染了啊。另外呢，咱们秋天气候多变，时不时都会有雷阵雨，大家出门游玩，尤其是去山里头，去大海边，一定要提前看一看天气预报啊。山路雨后湿滑，海边风浪大，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开恶劣的天气哦。那今天也是祝大家能够顺应秋意，健健康康的享受这美好的秋天。连云港的秋天很美哦，让我们一起享受连云港美好的秋意吧。

OK， 来到17: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2026年的国庆假期，连云港市集中打造了近千场主题文旅活动，你们参加了哪几场呢？有沉浸式的西游演绎，还有非遗市集、潮流演绎、国潮互动等多元文旅产品轮番推出，可以说呀，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我们各大景区还有文化街区的客流量不断的攀升当中，比如说花果山西游 NPC 的一个巡游，大家都看到了吧，还是非常热闹的。还有连岛山海奇幻岛实景也是非常震撼，鱼湾的飞达达、园博园的烟花秀等等特色项目受到了广大游客的追捧。像连云港双节山海游玩全面上线等五个话题，也是先后登顶抖音同城榜，话题累计热度突破了2000万加，全网打卡热潮持续高涨。好了，来看一看咱们听友的留言，看一看你们这个国庆假期都去了哪里玩呢？听友阿玲说到了，国庆本来计划去连岛，结果遇上前两天降雨，海边风浪大，就先改去海州古城了。看了山体的激光秀和 NPC 的巡游，晚上逛一逛古城夜市小吃，等到3号雨停才去岛上，玩了苏马湾，海水特别的蓝，还有遇到了沙滩上的孔雀，玩得很尽兴。说到孔雀，之前我一直都特别想看那个孔雀东南飞的放飞嘛，放飞的景象，我一直想象的当中是孔雀从山上飞下来那个景象，我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好看，所以说我一直都没有去观看。结果我看到有位网友发了咱们连岛景区的孔雀东南飞的景象，当时我就震撼了，原来孔雀是这样飞的。关键是那位网友的视频还上了热门，我看到有2.3万的点赞，然后好多好多的全国网友都在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是哪一个城市的景区。然后我们很多的那个就是连云港本地的朋友就开始推荐啊，说这是咱们连云港的连岛景区。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孔雀原来是这样飞的，因为以前每一次去连岛景区我都没有赶上孔雀东南飞，因为我不太会去，就是想去规划时间一定要去看到什么，觉得好像有缘分看到就算了嘛，因为我不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项目。直到我看到这位网友发的，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很多美景一定要是你自己去体验的，亲身体验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是这么的壮观哦。就怎么形容啊，它不是那种从山上跳下来，就是带飞带跳的，绝对不像是那种山鸡呀、野鸭那种感觉。孔雀就是滋悠滋悠，就像那种炮弹一样，就是从山林当中就冲了出来。他们说特别像回到那种远古世纪、侏罗纪时代，像看到那种什么比翼龙飞在天上一样。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特别特别贴切，哇，我觉得网友真的是慧眼识珠啊。你们可以搜一下连岛景区的那孔雀放飞，我觉得到现场看可能会更加的震撼啊。来，再来看老周的留言，说我们一家都在连云港本地过节，打卡了花果山，赶上景区的西游花车巡游，孩子追着孙悟空表演跑，特别开心，还坐了索道上山，省力不少，山顶的秋风吹着很舒服，就是节假日人确实比较多。那节假日确实全国各地的景区人都是蛮多的，但是大家难得放个假嘛，所以说还是要开开心心过一个国庆节的。大家有什么好去的地方或者是好玩的地方，本地的、外地的、周边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好的，来到节目的下半段17:36，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一到节目的下半段就发现天明显变暗了下来，就是有一种晚上的感觉。夏天的时候其实到了6点钟好像还是天亮亮的，但是到了深秋就明显能够感觉到这种昼夜轮换的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刚才说了2026年的国庆假期，连云港是集中打造了很多很多的好玩的项目，也有很多的网友包括听友也在跟我们留言说连云港真的是景区出圈了很多呀。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吧。根据省市智慧文旅平台的监测，2026年10月1号到7号，全市纳入监测的 A 级景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包括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共接待旅客达到404万人次，日均增长27.8%。其中49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达到了220.48万人次，日均增长28.6%。连云港高铁站到达客流人次同比增长了20%，外地游客占总接待量超62%，较去年同期提升了8个百分点。还有省外客源的排名前5省份。

次为山东、河南、安徽、浙江、上海省内室外客源的排名前五，分别是南京、还有这个苏州、徐州、盐城和淮安。应该有外地的朋友会经常来连云港玩，因为有一次我去爬海上云台山的时候，就偶遇到很多来自徐州的，来自于这个淮安的朋友。因为徐州到淮安，来连云港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像我们也是蛮喜欢去淮安呐、啊，去徐州啊，你就包括附近的山东临沂，也是经常会互相来游玩的。

你像我们的花果山景区也是围绕稀有 IP 推出了稀有 NPC 的沉浸式演出，国庆音乐会呀、国庆稀有狂欢周等主题活动。其实到了国庆节，真的很喜欢在景区里头看这种花车巡游，就是能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一些 NPC 进行互动，就整体上的旅游的体验感会非常非常的强。我们的连岛景区呢举办的连岛戏剧周登陆奇妙艺术岛，是以沉浸式的戏剧演绎、巨型的木偶巡游、空中钢琴音乐会，是圈粉无数。有没有去连岛景区去看这个音乐会的朋友，可以来说说你的想法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海上云台山景区也是业态升级了，文创打卡、山野音乐会、民族大联欢巡游等特色活动也是人气高涨。你不要说平时的这个节假日，其实在工作日的时候，可能有的朋友他是休息的，来到我们的景区就会觉得很好玩。所以说我觉得到节假日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景区的各项活动，会更加的能够提升我们游玩的一个体验感。虽然说人会很多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游玩，因为连云港的五 A 级景区啊，包括四 A 级景区都有蛮多，可供选择性还是蛮强的。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连云港，当然还是推荐你去花果山还有连岛这两大景区是必去的。如果你来过很多次的话，然后你就可以打卡一下咱们连岛周边的一些景区呀、刚才提到的海上云台山呀，就包括枫树湾，马上枫叶变红了，也会非常漂亮。我们连云港的秋天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打卡的，就包括海州区、灌云、灌南、东海等等啊，都是有很多景区可以去打卡。当然这是前提在你之前已经去过连云港很多次了，如果你想深度游的话，我觉得各大县区都不要放过它啊。那还有听友留言说去到余湾景区啊，余湾景区也是相当不错的。他在整个国庆假期是推出了童声送祖国这样的一个红歌快闪活动，还有百人拼豆庆华蛋，包括面包集市等活动啊。夜间呢更有国庆团圆火锅宴啊，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进行过一个预告，还是挺壮观的。还有水幕铁花秀，精彩的节目是轮番上演。当然了，提到热闹非凡的地方，当然要数我们的海州，很多的一些街巷，比如说咱们民主路老街怀旧 NPC 的互动啊，沿河巷的这个潮音局，还有龙海步行街的摇滚趴，三域联动化身夜剧场。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在节假日去到龙海步行街，就包括我们的民主路老街这几个街区，我是特别喜欢逛的，因为特别的有烟火气，而且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字号，包括一些美食打卡店，其实都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确实因为现在我们是住在，可能很多朋友是住在这个新区这边，所以说去到那个老城区总是会有一种别样的那种怀旧的感觉，而且能够吃到地道的地方小吃，这个很重要。来再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听友小凯说国庆自驾去了海上云台山，天气放晴之后呢，登景了二维间的观景台，一眼望过去大海、港口、连岛全部尽收眼底，山海同框的画面特别震撼。下山顺路逛了逛连云老街，吃一吃海边的锅贴，感受一下老港城的烟火气。你还是蛮会玩的，一般去过海上云台山之后，你其实你下了这个景区，你就可以穿过隧道直接来到咱们的就是连云老街这条线路，你玩的是非常正确的。当然如果到了十一月份你还想来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去一条线路，就是去到我们的枫树湾，因为枫树湾到了十一月中下旬的时候，枫叶就会变得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整个枫树湾是非常美丽的，而且搭配了很多的那些丛林游玩项目，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过来。

游玩啊。好，韩瑞宝妈静静说，国庆前两天下雨嘛，然后山里路滑就没有去鱼湾景区，然后等到雨停之后再进山的。雨后的鱼湾瀑布水量还是蛮足的，被大家叫做苏北小九寨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咱们鱼湾就是鱼湾，能不能就是一定要跟其他景区要挂钩嘛？就是很多时候特别喜欢就是用其他那种可能 IP 比较大的景区，然后我们叫小什么什么什么。我真的觉得咱们连云港每一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就叫咱们鱼湾景区，咱们不叫苏北小九寨好不好？因为鱼湾确实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溪水潺潺，尤其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踩水玩水，每一次去鱼湾都玩得不亦乐乎。啊，有人说夏天去鱼湾可以，那这秋冬季节那还能玩吗？冬天的话说实话我可能是个人不太建议，因为冬天的话水量一是不是很多了，然后就是可能比较的冷啊。但是秋天我是非常推荐去鱼湾的，秋天去鱼湾可以享受一下鱼湾的那个自然的风貌，因为有水然后还有自然的山林风貌，我觉得这两点是基本上都是在我的这个心坎上的。因为我去景区游玩会喜欢听到水声，喜欢在这个蓝椅上坐一坐呀，然后听一听山间的鸟鸣声啊，就是一系列的声音加起来就会特别的有治愈感。好了，唠了这么多你们这个国庆小长假去了哪里玩，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打卡留言互动哦。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落日的一个时间哦。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节目时间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开始，一个小时的时间是由天天陪伴大家下班路上，有想听的歌曲，有想留言，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去留言互动，或者是发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那今天有很多对听友说到了这个国庆假期你们的一些旅行游玩的经历啊，还有不少朋友在发留言给我，感谢你们的互动。有朋友说去到了月牙岛啊，或者是也去到了挺远的地方，还有朋友说去到外地游玩就是人太多了，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强，但是整体上带着孩子游玩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去游玩了，我看一看下面什么时候放假呀，感觉下面的放假好像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关系，我们调整一下状态，说不定啊很快就能开启下一段的旅程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因为现在到了秋天，秋燥开始了，我们饮食上呢其实也是需要小小的去调整一下的。有的朋友就是说最近可能有一些上火的症状，那这样其实也是蛮正常的，所以说气候干燥，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温润的温燥的一些润燥的一些食物，像秋梨呀、银耳啊、山药啊、百合、莲藕，这些日常的蒸煮炖汤都很不错，缓解嗓子干、皮肤干的一个情况。你像我们做主持人的，有的时候可能嗓子会有一些慢性咽炎，像我们平时就会注重保养，会吃一些梨呀，会喝一些百合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咱们秋天贴秋膘，咱们不要盲目大鱼大肉，一到秋天天气下变得很冷了，有点冷意了，大家就开始吃火锅，就开始涮肉吃烧烤，那很多人就是特别喜欢猛吃牛羊肉，重油重辣，很容易上火的。像我前段时间上火，嘴角长了好几个泡，结果现在才慢慢开始结痂，也是挺难受的。所以说肠胃会变得非常的不舒服。我们的进补呢讲究循序渐进，荤素搭配，我们要少吃过于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有朋友说天天你吃什么上火的，提醒我们一下，我们就不吃了。你们猜猜我吃什么上火的。平时我吃烧烤不算吃的多，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特别馋烧烤，然后就让爸爸妈妈就是下楼散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烧烤上来，楼下新开了一家烧烤店嘛，结果当晚吃完之后第二天嘴上就起了火气泡，所以说我真的不太适合吃烧烤的体质啊。那个烧烤确实是加了一点，就是加了一点点辣，但是你不要看它那一点点辣，它里面还加了很多的一些就是重口的调味料啊，所以说搭配在一起的话特别容易上火，加上平时可能喝水呀、喝少了等等。你就包括秋天的瓜果上市也有很多，你就像柿子呀这样的时令美食，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吃。还有海鲜，朋友说那吃螃蟹吃海鲜吃太多了也不好，确实，因为螃蟹性寒嘛，脾胃偏弱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了。再来说一下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开始。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明天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金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 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58-9999。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杀光鱼，酒醉螃蟹， 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0: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 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3W крапка на все 100.

18:02哈，这个在国庆之后啊，我们正式的开始这个直播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我们现在就基本上只是网络直播，偶尔开电话，但是会非常少。来我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进行沟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是更方便，另外呢我也少很多的干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就 OK 了啊。也希望在大家买车的时候呢能够提供那么哪怕一小点点的这样一个帮助吧啊，意见或建议帮助都可以啊，这个您也不用完全听我的，可以听听我的意见，对您买车呢能不能有所受益啊，就这种感觉哈。那我们直播已经正式的这个开始了，直播电话呢854531123，偶尔开开，然后正常直播的这个内容还是可以和我们进行抖音直播间的沟通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热点是什么。滑天下之大稽啊，就今天的这个汽车界的这个热点哈，汽车从有汽车到现在百年历史啊，这个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这开玩笑啊，简直是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一会儿再说吧，一会儿等人多了再说啊，现在人少骂的不过瘾，等人多的，这人多了之后我们再骂，这个人少不行，那等人多的。这个 RX1 什么时候可以入手？不可以入手，这个车已经过时。

始了，不用再说了。你看看阿叉三都已经换代了，阿三马上就换代，阿叉一这种老货啊，已经在历史的边缘了。你考虑这玩意干什么？没有任何好处。等它换新，啊，第九九和塞纳，25万左右。你有没有充电桩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有没有充电桩？有充电桩买第九九，没有充电桩买第九九的纯电版就可以了。这还用想吗？你以为我要说你没有充电桩买塞纳，你没有充电桩你买个纯电的，你也是一周一充，对不对？你买燃油的原因是什么？论配置不如它，论加速不如它，舒适度不如它，空悬不如它。你没有充电桩你出去充电，现在到处都是充电桩，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要买纯燃油车？就以现在充电桩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今天上午在某充电桩去充电哈，充电的费用才6毛钱，也就比家里边贵3毛钱。那你这样算的话，那本身又是800伏，一周充一次也就半小时，怕什么啊？怕什么？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直接第九九啊，不用想啊啊，这个神补没有变化，最近没有变化啊。明年购置税会不会取消？不会啊，购置税明年不变哈，还是绿牌车减半。900的6座2.0T 如何？这个车反正我开是很好开，2.0T 还是280续航。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产品末期了，它现在比较便宜，买一个代步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900是个好产品，但是确实900面临更新换代，对不对？应该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你现在就只能是抄底啊。我不能说它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价格合适啊，应该是可以的。啊 ，T 七是真的800还是假的800？这个应该是真的800伏哈。你其实不要看真的800还是假的800，它那个名牌上右边门上下边有名牌，名牌里边有核定电压和核定电流，电流乘电压不就是功率吗？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啊，这个应该是真800，为什么呢？我看过了，它的电机功率应该是200多一点千瓦，400伏平台不会到200多千瓦的，那这你可以放心。啊，领克20最低配能到多少？如果你有置换，稍微带点款，就99900，啊，就99900。MG07 真的卖得好还是数据在造假 ？M07 卖得不错，但是那个数据也不太真，啊，不太真。给78岁的老爸换个新能源，78岁，我不建议换车。我说真心话。75岁以上我们不建议单独开车，真的。纯电 SUV 15万以内落地，你要不说实话年纪稍微有点大啊，我认为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合适。78岁啊，这个是不是稍微年纪有点大了啊？哈哈，明年购置税还是一半啊。啊，15万左右推荐什么电车？那现在最近一段时间上市的很多的啊，很多的这个SUV 呢，几乎的 T7 对不对啊？然后这个 Q06 其实都是可以买的啊，理想 i6 等新款了，现在那个不值得买了，理想 i6 等新款。L80 怎么样？现在来看 L80 的产品力已经在落后了，乐道的萤火虫，乐道的60其实性价比都一般啊，从现在来看性价比都一般啊。刹车真的能踩断吗？感觉那么的不真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的行业热点就一定是尊界 S800 刹车配踩断啊。懂车帝也许可能造假，就是在任何测试当中，懂车帝啊，不管是懂车帝、汽车之家还是什么，也许有可能造假。但是你借懂车帝100个胆子啊，你借他一个胆子，后边就是有人撑腰，有人撑腰。你借100个胆子，他绝对不敢3台车连续造假，绝对不敢3台车连续造假，而且会出现一个什么？就接下来2天到3天，我都能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尊界 S800 的车主自己测，如果懂车帝造假了，那么车主自己测一定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你有大量的车主啊，你最起码几千个、几万个车主你是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车主测出来也断裂，你怎么解释？我不认为这一次懂车帝的测试他敢造假，他敢造一个不敢造两个，敢造两个不敢造三个，造到第三个的时候

之后，这说明这是一定是一个共性，一定是一个共性。江淮现在如果说起诉董车帝说造假，你相信我，最起码有20个尊界的车主，然后我自己的车，我自己测试一下，我发网上，如果有车主测出来是这样的，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认为今天这个事情就应该算华谦天下之大稽吧，对不对？就是整体而言，就是一个笑话。车的这个刹车能被踩断啊，在历史上我觉得都很少见啊，都很少见。其实这个就是工程学、力学上设计有缺陷，我认为导致的啊。董车帝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上市公司，敢造假，敢在这个事情上说我偷偷把它锯开，然后我踩的时候使劲踩，可能性没有，我觉得可能性没有。另外呢，有的人说这个驾驶员玩命踩刹车导致的这种情况，玩命踩刹车是正常的，当前方有交通事故的时候，你就像我这种驾驶人，如果我发现前方有事故的时候，我会毫无疑问用尽我全身的力气，我是怕他力气不够。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设想一下啊，就是我现在正在开着车100公里啊，在高速上100公里，前方有一个交通事故，突然之间你发现前方有一个事故，你正在开车来很集中，前方有一个交通事故，突然有个交通事故，请问你这个时候是，哎，我要注意不要把刹车踩断啊，我要慢慢踩啊，我要轻一点踩，我要控制在2000牛米以内，你是这样想法，还是他妈我操，哎，我这个行不形象，你行不形象，来，现在我100公里的时速，我正在开车，正在高速上，那110、120，怪，我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交通事故，我不踩刹车我就完蛋了，车里面带7个人，那这时候我是这样想呀，前方有事故，我踩刹车，我不能这个让这个刹车断裂，我得控制在2000牛米以内，我得控制一下脚感，你是这样吗？你的想法，我们所有人的想法应该是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车，哦，我操，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来，谁跟我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要考虑我要慢一点踩，我要慢一点踩，前方就是一个交通事故，你车上拉7个人，包括你妈你爸啊，包括你家女儿都在车上，你不这样踩，你慢慢踩，你有病吧？对不对？你有没有病？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来不来？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有人问说，有人给他看距离，兄弟，你这个话肯定不对，你是100公里的速度啊，100公里速度，你看到前方有事故的时候，离你到那个地方就也就是应该在10秒钟，差不多吧，就你的视线的极限，就在高速公路上，你视线的极限和你100公里速度在过去的10秒钟差不多吧，你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慢慢踩啊？你不往死里踩，他妈踩到油箱里边才好呢，那种感觉，他妈踩到变速箱里边才好呢。你这个时候你跟我谈说，你们踩近了，说你这个驾驶员力度太那，他有没有找那个什么国家举重队的冠军啊，或者说深蹲队的冠军来踩这个刹车啊？那就是个正常人，正常人这样踩刹车不对吗？谁跟我说的吗？不对的，站出来，把你爸你妈你家女儿全给我放车上，然后前方你100公里开车的时候，你说前方有个事故，你不这样踩，谁妈跟我说这样不是这样踩的话，妈我扇你，我跟你说，你有本事你把你家小孩放车上，你试试你是不是这样踩，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可能刚才，哎，我刚才说的这个话，一点演绎都没有，一点演绎都没有。啊，凡是网上说踩得太近的，明天让你家一家三口全坐车上，让你踩试试。

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对吧？就他像出现这种事情的这个时候哈，就是往死里踩，能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你就是要保证，在一个成年男性能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的这个情况之下，绝对是不能断的，这东西能断啊？你开什么玩笑？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们浩博 S 六百刹车可以这么使劲踩吗？大张明现在下单了，我就是这个事情在，而且哈，我最后再说一个观点哈，就这个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奥迪的试驾会我去过的，奔驰的试驾会我也去过的，宝马的试驾会我也去过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广州参加奥迪的试驾会，当时应该是 A3 上市吧， A3 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广州 A3 的上市，当时奥迪的工程师就跟我们说，你把油门踩到底啊，踩到100，只要到100这边就响了，它自动会响嘛， GPS 会响嘛，踩到100的时候你用所有的力气去踩刹车，我们来测试一下刹车距离。我可以100%保证，奥迪、宝马、奔驰所有的试驾会，他的那个教练都有这个摆，就是那个刹停距离的那个测试，所有的教练都会告诉你一句话：油门踩到底到100，刹车踩到底往死里踩，看看刹车距离。你们谁去过各个品牌试驾会的？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就这些豪华品牌的试驾会，一定有直线加速和直线减速。我在奥地利踩的那个 S5 我都踩到200多了，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教练跟我说，
1: 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这个我们就不定性了哈，我不定性啊。最后我说一下，我不定性，但是我认为刹车站起来踩没事儿，因为我踩过很多次。我去的奥迪、奔驰、宝马的试驾会，和我在奥地利踩的那个极狐的 S5 的那个，人家都让我站起来踩，我站起来踩，人家的车都没事。你个接近100万的车，你踩断了，我看那个人也没站起来踩，人不站起来踩怎么可能全力呢？对不对啊？扯淡啊，都扯淡，我认为是扯淡。那而且连踩三台可有意思了，不能，我在这里我明确说啊，不要否认哈，你千万不要否认。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做不好，比如说我否认懂车帝作假了，我要去公布，你只要敢否认这个事情，保证有尊戒的车主出来测。如果你这个事情确实是产品缺陷的话，一定会有客户也测出来，到时候就更麻烦了啊，到时候就更麻烦了啊。大师你几点下播，我带你踩踩我的尊戒，你少弄嘛，你继续钓你的鱼吧。几乎的 RFS 怎么样， RFS Hi 怎么样，能买吗？这现在就不要买了，我当时幸亏我没钱买尊戒。哎，这个算了，这个话题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哈。今天我们宝马啊，就是刚才你说那个 RX1 哈， RX1 那个车已经过时了，咱们就别看那个车了。我个人认为呢，你十几万块钱，就不到20万块钱，你买一个国产的，你要买极狐的 T7 啊， Q06 啊，海狮的06啊，这些都可以。你要买个 SUV 我觉得都可以，都比 RX1 要好。英诗派可以买吗？英诗派其实就是雅阁，也没有什么亮点，但是也没有什么缺点。你要想买个油车就10万块钱左右，你就在10万块钱左右，10万、11万这个价位买个英诗派，没有什么槽点，

0: 喜欢油车我觉得可以，它就是雅阁啊，雅阁现在价格也起来也跌下来了，对吧？715的乾坤几乎可以贴，715的乾坤可以。鹏程不带帐篷怎么样？鹏程带帐篷你什么时候睡车顶啊？兄弟，我说句真心话哈，那个车顶上的帐篷毛用都没有，我差点把脏话骂出来了，毛用都没有，那个车顶帐篷，正常人谁住车顶上啊？你也睡觉不怕滚下来啊？啊，不要为这种事情买车，车没问题，但是睡车顶上的机会基本上寥寥无几，然后你把那个帐篷天天放车顶，又是个分组，没有任何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星越长风版值得买吗？不值得啊，不用再想了，星越买混合动力，你相信我的就行了。啊，不要上当！你那个长风版是 2.0T 的七档湿式双离合的那个，没有混动好，一样价格买混动都不用再想了，啊 ，N70 不带啊 ，N70 不带，对啊 ，70 不带啊 ，70 这个车的性价比并不高，不到5米的这个车，而且400伏的增程，它唯一就是续航稍微长一点，其实一般般，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啊不啊，人家说不带帐篷款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70这个车25万贵了。你现在70高配要25万，上路25万多了，这个价格肯定贵了。从现在这个价格啊，50左右六七座大空间 SUV 首选盒子，不要纯电，那塞纳嘛，塞纳 GL8 买个插混啊，这个都可以啊。刚上市的 T6 就1499的可以啊，其他都通通都推沟里。预期和问界 M8 纯电选哪一个？无欲 M8 纯电快要买两个预期了。M8 纯电如果你加点选装包，我估计得干45、67，对不对？有45、67，不去弄个9X 弄 M8，这两个车有差价。你预期的价格是 M6 的价格，你 M7 都比预期贵了，对不对？啊，这个增程真的先进吗？不先进啊，扯淡呢！增程怎么可能先进啊？小米看样子没充值，兄弟，我现在直播间哪有广告？金山啊，不，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不要在我直播间瞎说，我这个什么品牌充值，什么品牌不充值？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电话，我电话都是被按掉的。我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就是为了不做广告吗？不要谈充值不充值，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我现在的直播间没有广告。你告诉我哪台有广告嘞？我们实话实说嘞，啊，实话实说哪台是广告嘞？对不对啊？90，我觉得90的优势就是空间大，它空间确实大，然后买个长续的可以，这个车就是充电慢，其他没有什么啊。50 mini 一辆雷克萨斯 ES200 有停车位， ES200 一年10000公里，想换电车推荐一下，那就把 ES200 卖掉，对吧？啊，没有什么问题，把 ES200 卖掉就可以了。奇骏代步可以吗？不可以，没有意义，这种老头车没有意义了。 2.0 升 CVT， 我天哪，这个车我感觉是上个世纪的车，2.0 升 CVT， 就这种东西哈，发动机值1000块钱，变速箱值1000块钱，哈哈哈哈，就这玩意儿啊。60怎么样？现在产品未来的智驾产品水平一塌糊涂啊，一塌糊涂。你要是冲着智驾，那就再见啊。星耀7直接没看过，太多了。我看看星耀7，你星耀7你就买一个，我觉得星耀7买个四驱的，控制在11万左右裸车，可以考虑啊。那车长也接近5米了。对不对？又是四驱，虽然说是电四驱，但是好歹也有配置，也比较高。你有置换这个车裸车看11万左右啊。现代的库斯图怎么样？没有优点，但也没有什么槽点。就这个车就是北京现代的品牌，内饰一塌糊涂，配置一塌糊涂，空间倒还可以，价格卖个12、3万，你12、3万要买个 MPV 啊，也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就50星光嘛，就50的那个730嘛，就是和它竞争。那除此以外也就库斯图了。反正库斯图我觉得就是有点老，其他的没有问题。你要买个代步也行，买个反正空间大嘛，对不对？啊，没个人回的，您这个没个人回的，您多说两个啊。现在哪个品牌智驾比较好？要鸿门智行的最好，不用想，896线，所有的智驾挑战赛都是扯大蛋的。所有的智驾挑战赛都是想让你看到的而已啊。896线激光雷达鸿门最好。但是896线激光雷达呢，有的贵有的便宜啊，你自己看啊。听说 GTGX7 卖爆了，是真的吗？增程车吧，就是增程版本的一个奇骏，外地可能可以，连云港那肯定是一大糊涂，那都不用讲，连云港增程卖不动啊。这 GX7 本身产品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 GX 这个车主要是弄个增程的，这玩意弄个纯电多好，你就弄那个 GT 的那个纯电多好，非要在这个价位当中上个增程版本啊，这个也头疼。他要上纯电，销量会更好一些 啊，尊界 S 八百 S V 八百，这个怎么说？我上半段已经说完了哈。银河 TT 七百，银河 TT 后驱旗舰，名爵八四五哪个性价比高？我觉得 TT 好看一点，我只是认为这样，因为理论角度上来说都是八百伏，也都有智驾，对吧？千里浩瀚的底子其实和。和那个地平线的那个水平也就差不多。你要纯论续航，我感觉好像名爵的那个续航要稍微长一点。那这两个车水平一样，想换个电车和途观车型差不多的，推荐哪一个？那大众就 T 六，那其他的什么 Q 零六啊、海狮的零六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啊。啊，大唐 EV 和海狮 EV 这个已经说过了哈。这个大唐 EV 和海狮 EV 选大唐嘛，就目前来看唐的影响比较大。我上半段。踩刹车这个事情已经说了十五分钟了，我不能下半段再来一遍，对不对？满足大家需求，但是我录屏了，明天发抖音上啊，我们发我小号抖音上啊，四百左右品牌的电车，推荐一下，四百左右品牌电，你买个吉利星越嘛，吉利星越，你刚才说的是 R 叉一嘛，对不对？但 R 叉一那个价格，你都可以卡到 T 一、T 七啊、Q 零六啊、海狮零六啊等这些车型，那你要小一点，你买个星越 ，V 二三能买吗？买个毛线买，这玩意儿要交全额购置税啊！我其他不好说啊，我知道有几个电车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的哈。我说的比较保守一点，如果你的电车就十几万的电车要交全额购置税，我就不说是哪一个电车了哈。垃圾当中的战斗机，我说的这个比较保守了，我都没说的更过分。如果一个电车要交全额购置税，垃圾当中的战斗机，为什么？你连国家的最低标准都达不到。说国家的什么叫国家标准？什么叫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是说你满足这个才可以上市销售，但是各个行业它有行业标准，比如说汽车协会啊，什么什么食品协会啊，它要高于国家标准，制定一个更符合行业发展的标准，那个叫行业标准，对不对？国家标准都达不到的电车啊，就是个垃圾当中的战斗机，还是带翅膀。啊，那不要再说这个话了。那买都这么2026年了，你买一个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车，简直是扯淡呢！我都觉得啊 ，ESE300每天100公里，我的天哪！你一定要把它换掉。你一天100公里开 E 级车，带智驾、舒适性好，你等一等 V 八啊。虽然 S800 那个江淮什么水平，在这个车上啊，虽然说 V 八百什么这两天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哈，但是我认为北汽制造的产品，或者如果对北汽你都不放心，你就买奇瑞制造的。我认为奇瑞这个理工男不至于在刹车上做那个事情，你就买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就买个 V9 就40万到50万 ，V8 呢就是北汽制造的吧，因为想借吧 ，V8 就北汽制造的，30万到40万，40万到50万是这个智界啊 ，V800 算是全尿裤子里边了啊，对不对？预留 L3 架构的 SUV RX， 就目前就 RX 吗？你们点名鸿门智行的 RX 吗？对吧 ？RX 这个车我看过了，就有点小，其他没有什么啊。这个 A06 哪个性价比高？不，这个哪个性价比都不高啊。S90 油车换 XC90 的电车怎么样？哎，就是我采访一下，就是你这么想不开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S90 油车你已经被它折磨了好几年时间了，你再换 XC90 的这个电车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有这种想不开的想法啊？原因是什么啊 ？V 二三是奇瑞制造，我刚才是骂了一段 V 二三，没错 ，V 二三要交全额购置税，这个东西在电车当中就是电池问题，我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不要反驳啊，不要反驳，安全性和能量这是两件事情啊，我在说关公，你在说秦琼，我在说关公油耗啊电耗，你在说安全，那是秦琼，这两个不搭嘎。我说安全归安全，电耗归电耗，这是两件事情啊。这个起源 Q06T7 怎么选？家用 Q06 买15万5的那个 ，T7 买鸿门智驾版，其他的通通推沟里啊。就这个啊 ，Q0 这个说过了哈，鸿门智驾版啊 ，T7 一定选鸿门智驾。我已经发觉还有人不听我话，不听我话就不听我话，无所谓，反正也不是我掏钱啊。V23 哎对 ，V23 就能效问题呢，就是电池的能效问题呢，导致要全额购置税。就现在都2026年了，还有能效问题解决不了的。我知道的有两三个车啊，我知道有两三个车啊。现在什么优惠？没有优惠，4000块钱，保险6000-7000块钱啊，没有什么优惠啊。阳光正好，刚刚你问的什么问题？上班路程增加了，1天90公里，买个电车啊，买个电车，我觉得没有问题。T1 和星越怎么选？选。 我个人认为现在选星越性价比高，后取宁德时代电池，虽然星越的宁德时代电池是宁德时代电芯，但是我觉得也还行，而且它卖了百十来万辆了，它的售后啊什么反馈都会做的稍微好一点，你买个七万多块钱买个星越，我觉得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啊。T7 就是优惠四千块钱嘛，最多找找人五千，就这个到头了。保险七八千块钱，七千块钱，八千块钱，就这个，其他没有了啊。我们来看看其他吧，幺四九九的有没有其他品牌对比？幺四九九的大众的 T 六有没有其他品牌对比？那这个价位当中的所有的电车不都是它竞品？那海狮零六是不是啊 ？Q 零六是不是啊？吉欧的 T 七是不是啊？这不都是吗？大众的这个车不占绝对性优势的，那没有八百伏，只有激光雷达。激光雷达用的是地平线的吗？还是蒙蒙坦的？我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水平一般的，它的这个整体的水平一般，但是呢，好歹能买了，不像以前 RD 三、RD 四那个垃圾，现在要好多了啊。江淮刹车怎么回事？我已经说过了，你来晚了，我明天发抖音上，你自己看吧。啊，八 X 预估二十内有没有可能零？啊，我就直接跟你说零，也不要做这个指望了。啊，八 X 怎么可能到二十万？二十呢？啊，这不可能，二十九都不可能。啊啊 ，S 九零油车换 XC 九零的电车怎么样？上班路程增加了每天九十公里。我明确告诉你啊 ，XC 九零的电车。在目前的中国电车市场，就 XC90 的这个价位当中的电车市场当中，应该是属于历史垃圾堆范围的之内的，啊，属于历史垃圾堆当中的边角料，就这样。你买这个边角料到底为了什么？啊，到底为了什么？要支架没得，要续航没得，啊，然后要内饰其实也没得。XC90 的平台生产出来的是什么？阳光正好，我知道你可能是说。我要平台好，我要品牌好。XC90 的平台生产出来的是什么？我考考你来。啊，哎，什么900嘛 ，900嘛，再高端一点不就极客嘛？那你同样XC90 的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去买一个极客的 8X、极客的 9X 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何必执着于沃尔沃呢？我是这样想的。明年要不要全额交购置税？不用。
1: 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那个这位老兄说奥迪的 E7X 怎么样？ E7X 啊，某某塔智驾，宁德时代108度电，目前也就20多万块钱，对不对？哎，我跟你说 E7 这个车啊，你就到 4S 店，你跟销售顾问说，销售顾问说，大哥，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找个地方踩到100公里，但是我要站起来踩你们刹车，你敢不敢让我踩？我不坐着踩，我站起来踩。我100公里的时候，我站起来踩奥迪 E7 的刹车，你敢不敢给我踩？奥迪100%答应，可以，是吧？奥迪、宝马、奔驰的底线是他们产品用料和供应商的底线啊，产品用料供应商肯定很强啊，肯定。我们就着今天这个热点啊，就 E7X， 你跟他说我踩到100公里，我不坐着踩啊，我拿站起来。啪啦一脚你下去，你看你能不能把他的那个刹车踩断？不踩一次，踩5次，那踩14次，你看你能不能踩断？不可能的啊！这个事情在奥迪上是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啊！就这个，所以说你说 E7X 能不能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其实现在20多万块钱买个100多度电的 E7 还行，一个是 E5， 一个是 E7， 我觉得还行，就是智驾弱一点，升级稍微慢一点，但产品力还是在的。生来 L06， 能抄底吗？抄底啊，马上上新款了。你现在优惠20000，那新款如果官降呢？现在什么车上市上新款不官降啊？你不抄一手屎吗？对不对啊、嗯？理想 L6 还能优惠吗 ？L6 现在这个产品力顶不上来了，销量已经下滑了，再见了。M9 怎么样？那你不怕跌价你就买，我觉得不好说啊，我觉得不好说。你现在整体。M9 的这个价格市场波动实在太大，包括 M8、M9 这两款车市场波动太大了，我不敢说它不会。那明年要降10万块钱，你怎么办？就一年的 M9 卖35万，你受不了吗？你上了55，一年贬20，我的天哪！啊 ，L6 连杠有优惠没？那会理想的车都是直营的，它没有经销商模式，没有经销商模式，一般来说就没有什么优惠，它的所有的优惠都来自于展车，啊。这个问界是赛利斯的哈，问界是东风小康，那个尊界是江淮，啊，享界是北汽，啊，然后那个智界是奇瑞，啊，这个你要分清楚啊，你别扯着别的单位哈啊，蓝头追光 S 怎么样？挺好的，我昨天问张海洋，张海洋说我们连云港是追光 S 卖的不好，其实追光 S 是个好车，就25万左右。那100多电，98度电嘛，98度电，那800公里续航，4G光，这个追光 S 在这个价位当中挺好的啊。江淮以前做什么？统越、缤越、越越，怪这个越越这个车我是太有印象了，我把它封为中国最丑的车。你就感觉那个车每一次你看到那个车的时候，它都在用鼻孔看你。就江淮越越那个车，我他妈记忆犹新，那个车的中间就这样。他每一次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车就像用鼻孔在冲着我一样啊！从江淮越越，我记得很清楚，可丑可丑了，特别是我受不了他正面迎面而来的时候有一股鼻孔风啊！那个设计人绝对有问题，但是这个是多少年前的这个事情了，哈哈，很差了啊，很差了。这今天这个事情就完全突出了江淮的造车水平啊！资本市场跌停也是正常的，嗯。江淮和悦还当出租车呢，你去问问开江淮和悦的出租车司机，哪一个不骂娘？嗯，哪一个不骂娘啊？童年县有伊兰特，对不对？啊，童年县有伊兰特，有这个悦动，哪一个不比他好啊？对不对啊？还有江淮的瑞鹰啊，这都是当年的垃圾车型啊，都是江淮和悦、缤越、统越、越越、瑞鹰啊，哪一个不是垃圾啊？对吧？这个继承完美继承啊！长安 CS 55的混动怎么样？长安的混动很好，蓝鲸混动很好。那么内饰真的是一塌糊涂。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长安的设计师，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长安现在发动机你没有问题，你现在正常百公里就4-5个油，很牛叉的，很牛叉的， 发动机也没有问题，动力也没有问题，油耗也没有问题。你觉长安的设计师，你摸着良心讲，你觉不觉得你们长安的车都要丑分过去了？外观丑分过去了，内饰丑分过去了，你那个黑屏大边丑分过去了。我说的什么？你那个中控屏，你非要中控屏有一厘米厚的边框啊？你弄无边框的屏幕会死啊？能高多少的成本啊？你丑不丑啊？弄个大连屏，中间那个边框都这么厚，哎，我有点夸张了。它这个是驾驶屏，这个是中间的仪表屏，它中间边框这么厚啊，可能这么厚。你看这么厚，挂在你中间那是干什么的？放吸盘的吗？啊，那么开什么玩笑？就这种情况，在某一些40万的、70万的车上也出现这个情况。我那天跟赵阳说，我赵阳，你不觉得你那个中控很丑啊？他说哪里丑了？你看看你那个大黑边啊！哦，乖，你80万的车，你居然不用无框屏幕，你屏和屏之间他妈有这么长时间，有这么长的空间，丑不丑啊？啊，丑不丑啊？啊，所以，哎，我说到哪了？说到长安了哈，说到长安，我再倒回来哈，因为长安的设计师，你能不能找一个

比如说我给你推荐一下，你到英国找个留学生毕业的啊，伦敦艺术学院，哎，你从美学的角度上你找个人帮你设计设计不就行了吗？这一个留学生你跟他开多少钱啊？30-50万的年薪就能把你内饰给他整理一套。我说完了，说完了，说完了之后你要明白我表达观点，长安的混动很好，发动机很好，变速箱也不错，当然混动车就没有什么变速箱了，变速箱也不错，油耗也不错，空间也不错，你设计师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把所有的设计部全部让他们下岗裁员啊，裁员，然后找一个真正懂美学的人来设计你的外观和内饰，我认为你会有一个本质上的提升。如果你不相信，哎，有人说我长安的，我不相信我们长安的内饰丑，你明天去看看吉利星越的内饰，你对比对比你长安 CS75 的内饰，你摸着良心讲75的内饰好看吗？两个车都是混动，发动机水平差不多的，你为什么卖不过星越 L？ 你为什么卖不过它的混动？你是发动机问题吗？是底盘问题吗？是空间问题吗？颜值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来 ES60 有没有优惠？现在 EZ60 就是11-12万啊，有置换啊。这奇瑞的设计也丑，奇瑞是星途的设计是真丑啊，捷途还好一点啊，星途设计。然后奇瑞现在的油车设计，我觉得也丑啊，对吧？艾力克威到底能不能买？这个车就值10万块钱。就10万块钱，你就买个510续航的高配啊，510续航要不要支架也无所谓，你就买个500续航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深蓝的 S07 怎么样？买个鸿门支架版 S07 不是换代了吗？啊，不要买其他的什么 AR 版，什么是那个智障版，记得买它的鸿门支架版，就 S07 一定要买它的鸿门支架版，而且 S07 是舱外激光雷达啊，你注意啊，这个天壤之别啊，天壤之别。啊，星越 L 内饰颜值都挺高的，是的吧？我说的就是有道理的。您没看过，您没看过这个车的人，您绝对发表不出来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蓝图知音加智驾和浩博 S600 比起来，哪个更推荐？蓝图知音要换代了，马上要更新了，马上要更新。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店里边有没有车，有车去抄个底，其实蓝图知音挺好的，啊，就是车稍微小一点，但它智驾还是强啊，啊，还是强啊。i6 好不好看 ？i6 好看。理想的 i6 i8 i9 mega 都好看啊，我有一说一，我认为理想的设计师在线的，理想的设计师每一台车，我认为他的每一台车就包括 L6789 啊，理想的 i6 i8 i9 mega 包括 mega， 谁要说 mega 像棺材我可能拼命， mega 的设计绝对是理念超前的， i6 也很好看，理想的设计没有问题啊。真的，你看很多造车新势力设计的车呢，它外观内饰都没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传统车企的外观内饰的设计，为什么呢？你们的设计师都是50岁、40岁设计的，真的，要不就是决定这个内饰的70岁、75岁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决定的人和设计的人偏老。而人家造车新势力，人家造的就是大学生，20岁、30岁，人家理解什么叫美，不是什么叫美，是什么叫现时段的美，对不对？ i6 不好看吗？ i6 i8 我认为 mega 应该是理想设计的巅峰，绝对是设计的巅峰啊，是不是 啊这个北京现在艾尼克威设计丑不丑？我认为很丑，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40多了，你不要管我啊，你不要管我，我认为艾尼克威的设计一般般，但有可能是我年纪大，那有的年轻人说不定就觉得好看。我对艾尼克威的这个外观内饰，我不评论，因为这个也许是我欣赏不了，或者说我觉得它不在我的点上，但是最起码它是设计的一种方向，对不对啊？这个技术，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觉得特斯拉我还好看，特斯拉也在颜值上，包括特斯拉的设计巅峰是 S 啊，是 S i60 激光雷达520版，同价位预算中可以的，可以买，我觉得可以买， i60 是个好车。然后乐道 L90 能不能买，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90已经不再占太多优势了，因为什么呢？大唐的上市， N8L 的上市，就是很多纯电800伏、900伏的车开始大量的推到25万、26、27、28、29，就25到30

这个区间的时候 L90 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对吧？原来是因为有人说，那原来 L90 为什么？因为原来在这个价位当中没有纯电这么大的车，那现在大量的车在上市的情况之下，它就已经开始不占优了。我保留我的观点。那你看现在 N8 多厉害，大唐多厉害，对吧？它不可否认的啊，当800伏、900伏上来的时候，换个毛线电啊，换电啊，一定是便宜的车，公交车、城际客运啊，然后出租车。走换电的这个方向，那私家车1000%，就是从现在这个角度上，不要抬杠啊，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私家车一定是超充啊，超充和家用充电出去就是超充，不要谈换电，换电在私家领域当中不会是主流的啊。以后呢，商业那是另谈，对吧？ XC60 的混动怎么样？没有人买，买这个东西干什么？ XC60 买 XC60 混动我不知道多少钱啊，但 XC70 混动现在价格非常非常低，低的你都不敢想象。不要猜二字头，往一字头猜。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你还考虑吗？你不考虑了吧，那再见了吧，是不是啊？这个沃尔沃老老实实卖它的油车，你要想做电车，你就得做彻底的更新换代和提升。你放到现在这个时间段，20多万的混动，你不带智驾，又没有800伏，续航呢投200，狗都不买，真的。你现在20多万块钱，激光雷达没有，智驾没有，内饰没有，冰箱没有，后排电视没有，超级充电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上市干嘛？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吗？我刚才说的这些，人家别的什么都有，后轮转向没有，靠，你上市干嘛？不是上来丢人，S5 的激光雷达价格出来了吗？好像有样车了，我不知道。但是 S5 换激光雷达是必然的。那张大师说没说过 S5 不要再动了？说没说过不要再动了 ？S5 要换代了，他那个远近智驾视觉痴呆版，那个东西没有用的，那是个痴子。远近智驾的视觉雷达版本，那就是个痴子。远近痴呆视觉版，你就这样想就可以了。等激光雷达，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S5 换代之后，它的激光雷达的价格会和你现在买视觉雷达价格是一样的。你还说吗？现在买 S5 你买最低配，不要智驾，10万块钱出点头买能买，冲着智驾去买 S5 你不头脑有病吗？

啊，天生之眼 B， 天生之眼 B 是激光雷达呀 ，C 是过度的呀，对不对啊？猛龙 P 能不能买？猛龙 P 我看一眼价格哈，真的我很长时间没看价格了，我看一眼啊，16万9千8起啊，经销商15万7千8，哦果哎。我以为我眼瞎了，猛龙15万7千8起，续航是140啊，哦乖。

猛龙 Plus 要能卖好，我把张字倒过来写，在中国目前的汽车市场上，100多公里续航能卖到150,000以上的标价，对，而且我说的还是最低配哈，不好意思啊，我说的还是最低配，它网上配置的版本要16万7千八，17万1千八，是17万7千八，那个续航还是190多，还是100多，在中国目前中国汽车市场上，一个插混车，然后100多公里续航，然后说卖到。

都快干到 H10 了。 H10 是智驾又比它大，然后带这个硅圆平台的这个长又更长，那 H10 怎么办？那个猛龙 Plus 这个车要能卖，它这个定价的话，是吧？买的人头脑有问题啊！我认为这个车这样定价呢，和厂家没有关系，因为厂家就是不准备卖，买的人头脑有问题啊！这个责任是客户的，不是厂家的，不是厂家的，啊、头脑有问题。X300 落地28万多，值不值得购买？落地28万多，你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就能买啊？哈，6-7万这个级别会不会降价？差不多了，现在我觉得星越卖个5万多块钱还不行啊？能买了啊啊，能买了。华金 S 怎么样？倒挺大的啊。然后其他不说，那我们刚才说猛龙，我把猛龙骂了一顿，对吧？华金 S 有没有智驾？比不比它大？你市区开不都一样吗？你不要跟我说它有四驱，你四驱其实很多人是用不着的。对吧？华金 S 带不带鸿门支架？带鸿门支架，空间比不比这个猛龙大？比猛龙大，续航比不比它长？比它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华金 S 凭什么卖动？你猛龙凭什么卖呢？凭什么卖呢？啊！有时候长城的定价也有点嘛缺位哈、啊，缺心眼儿，对吧 ？H10 定价很好啊，然后这个猛龙就定这么高，我看不懂啊。那他也有定的好的时候，那欧拉现在定69800呢？那69800不比星越强太多了。但是虽然没有车，抓紧时间生产啊，最低配啊，六万九千八的那个欧拉好吗？非常好，所以说就是我就感觉长城的这个定价哈，它是一脚天一脚地，一脚天一脚地，它也有可能是什么呢？啊，有一个车是张三定的，有一个车是李四定的啊，或者有一系列车是张三这个人有神经病，所以说他定的就非常非常高。然后有一个呢是李四这个人对车市研究的比较透彻，所以说他定的就非常非常合理。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呢，就张三定了猛龙的价格，然后李四呢定了 H10 和长城欧拉的价格。你看长城 H10， 你看那硅圆平台产品有置换，那18-9万，对吧？然后欧拉好猫卖69800，这个定价就那100%没有问题。欧拉好猫都69800了，你星越59800。星越和欧拉好猫差10000块钱的情况之下，你肯定要买欧拉好猫，但是不用想，虽然69800目前没有车啊，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你等到车之后，69800的好猫那绝对是同级别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是李四定了，我张三个智障，李四才是真正研究汽车市场的。名爵 MG07 就买845的入门啊，这845就是146800的那个就可以了。 LS8 纯电值得等吗？有内部消息没有？可以关注一下纯电。你这个车买5座啊，等着买5座啊，那就可以。泰七和大唐怎么选？泰七吧，我觉得泰七好看一点，我就是觉得泰七好看。预售的大众 ID8X 怎么样？还可以吧，20万稍微冒点头。大众这一次上的8应该会也是800伏的增程了，对吧？啊，我记得这个也是800伏的增程，然后300-4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智能辅助驾驶也正式的上车了。然后目前正在预售，我估计20万稍微冒点头啊。10月小车就4万块钱嘛，买一个代代步，我觉得可以。QQ3 或 T 这个两个车你抓阄，你要是女的就选 QQ3 啊，就男的选 T。华金 S 能买，华金 S 在16-7万这个级别当中，它的优势就是大，然后鸿门支架上车，虽然说它的舱内激光雷达也一塌糊涂，但是也比同级别的很多车还是要好一点啊。领克20哪个配置性价比最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实就是545的高配，就不要买最低配，545的高配或630的低配，它一共四个车嘛，中间两个配置性价比最高，但万般无奈最低配也能买。最低配你有置换加贷款的话能干到99900，99900的领克20不比同级别的所有电车要强啊，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又后驱又245千瓦电机的，你同级别70千瓦的电机在他面前不得喊一声爸、啊、对吧？你们都不看电机功率的。哦，那天有一个智障呢，在我评论区留言说这个车电池没有宁德时代的好，我说你个智障，宁德时代就是田忌赛马嘛，我经常说嘛，田忌赛马啊，宁德时代有好电池，也有一般电池，也有差电池。那么衢州集电有好电池、一般电池和差电池。你这个东西是个田忌赛马的问题啊！你10万块钱的宁德时代电池，能和衢州集电的最高级别电池相比啊？能和衢州集电的800伏平台的电池相比啊？你怎么算的？它的电机功率是

245啊，你这个价位当中宁德时代电池的电机功率导致的电机功率大多数是70、80、90，最多到100啊，你怎么玩的？怎么可能说衢州集电的最高级别的电池不如宁德时代的入门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可能呢？你这怎么想的？田忌的上等马对王的中等马，它也是田忌的马要快，对吧？那不用，你有的人说这个电池，你10万块钱又800伏又激光雷，再来个宁德时代的800伏的电池啊？你自己穷，你还怪别人呢？你没有这个价位当中你没有嘛？你就没有嘛？你又要800伏，又要激光雷达，又要宁德时代电池，还要三元锂电池，极客 7X 103度电，来20，这不就出来了吗？你钱没到位，你就不要要求面面俱到。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现实情况。当你钱不用的时候，你怎么，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你放弃不重要的，选择你重要的。比如说对于你来说续航重要，你就选续航，可能你就放弃充电。对于你来说经常跑高速，你选智驾啊，你就放弃一点空间，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说你没有充电桩，你就选超充，你放弃电池的品牌，这不都是一种放弃的过程吗？没有必要要求完美。要求完美的情况之下，你看看自己的钱袋子，有完美的车肯定啊，800伏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大电机，再来鸿蒙的896线激光雷达，蓝图追光 S， 98度电，259,900，来，这不钱就上去了吗？不就是你钱不够吗？是不是？啊，我说的这个虽然话粗哈，理糙嘛，不糙的。是不是啊？Q05 看大家那个 Q05 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啊？ Q05 电池能比20的电池强啊？怎么可能呢？那 Q05 才卖6万多块钱啊，对不对啊？ Q05 卖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有个置换6、7万块钱，这肯定是能买的啊。我们这就突然之间就岔过去了哈。那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看啊。明天哎，对，我今天上半段的那个节目我明天发我小号上啊，易派 M8 和华劲怎么选。其实我觉得 M8 会好一丁点，但是没有本质上差距。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先来说一说汽车保险的现状和套路。现在买车啊 ,4S 店呢基本上都会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全险，不然不给提车。很多人第一次买车不懂保险，销售说什么就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堆没用的险种，多花好几千。还有的 4S 店呢保险报价比外面贵很多，其实呢里面有返点，销售能拿提成。还有就是续保的时候各种电话轰炸，报价是一个比一个低，里面的猫腻呢也很多。保险这个东西啊，不买不行，买多了浪费，买少了不够赔，确实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首先来说交强险，这个呢是必须买的，不买不能上路，年检也过不了。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顾名思义是强制买的。它保的是什么呢？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不赔自己的

车和人。赔偿额度是多少呢？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的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块。注意，这是赔对方的，而且额度有限，真出了大事故，这点钱根本不够。所以交强险只是基础，必须买，但光有交强险远远不够，还得买商业险补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商业险里面的两大核心，三者险和车损险。首先呢是三者险，全称是第三者责任险，就是你撞了别人赔给对方的，这是交强险的补充。这个强烈建议买，而且额度要买高，现在至少买200万，最好呢是300万，因为现在呢人身安全都比较重要。三者险的保费不贵，200万呢也就是几百块，一定要买足。然后呢是车损险，保的是你自己的车，撞了刮了被砸了泡水了都能赔。现在的车损险呢已经包含了以前的涉水险、自燃险、盗抢险、不计免赔等等，很全面。新车好车建议要买车损险，老车便宜车呢可以考虑不买。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的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然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 30% 到 50%， 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看价格。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的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的。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

0: 却真，你说工装不必等谁运转。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立秋忙打电

0: 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寒露节气来喽。昨天短袖，今天外套，天气翻脸比翻书还快，是不是不少宝爸宝妈们在犯愁？娃一入秋就感冒咳嗽没完没了。今日妇幼24节气，颖儿为大家专程请来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张晓敏主任，指导各位在寒露节气怎么给娃护阳防寒。张主任先破个案吧，为啥寒露一到孩子这么容易中招？
1: 寒露是秋天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早晚温差能玩过山车，孩子脏腑娇嫩，寒邪最爱伤阳气啊，阳气就是孩子体内的小火炉，火力一弱，手脚就凉，感冒、流鼻涕、咳嗽全都来了，有的还会腹胀、拉肚子。
0: 那赶紧多穿点，裹成小粽子。
1: 千万别裹太厚，跑两下就出汗，风一吹反而容易感冒。穿衣记住三暖二凉，背暖、肚暖、足暖，头凉、心胸凉，早晚可以添件薄外套或者小马甲，护住肩颈、腹部、脚踝，以后背温热无汗为标准。特别提醒，寒露脚不露，晚上可以温水泡泡脚，白天后背垫块小汗巾，出汗及时抽掉，比多穿一件更管用。
0: 那多吃点贴贴秋膘。
1: 先别急着贴，寒露主旋律是凉燥，饮食抓两个字，润和暖。银耳、百合、梨、山药、莲藕都是润肺的好食材，可以煮银耳百合粥、山药小米粥等等。少吃生冷瓜果和凉酸奶，过食生冷容易导致脾胃受凉腹泻，油炸零食容易伤脾胃的阳气，生痰湿，容易诱发反复的咳嗽，所以要少吃。建议多吃温热易消化的食物，不要盲目进补。
0: 那日常可以做些什么？
1: 可以做做推拿呀，两个手法，每天几分钟。一是顺时摩腹，手掌搓热，围肚脐轻打圈200下，健脾和胃。二是捏脊，从腰下沿脊柱两侧往上捏，每天6到9遍，振奋阳气，调理脾胃。容易感冒咳嗽的，每天做一次公司搓背，搓热维度，提升肺功能。另外晚上建议9点半前入睡，早睡可以帮我们身体把阳气收住。
0: 如果孩子已经反复咳嗽、积食、腹泻，咱妇幼保健院有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呢？
1: 我们中医牙科有外治王牌部队，绿色安全，孩子配合度很高的。第一个是小儿推拿，补脾经、清肺经、揉板门、捏脊，这些推拿手法像给身体做温柔健身操，健脾宣肺，增强抵抗力。第二个是穴位贴敷，这是我们特色项目，很多孩子是寒热促杂体质，所以我们设计了健脾贴加清火贴的组合，另外还有咳嗽贴、感冒贴等等，贴穴位上温和不刺激，不用吃药，孩子接受度很高。第三个是中药热咽包，对付寒湿性腹泻、腹痛一流的，温中散寒的中药，加热以后敷肚脐、中脘，像给肚子敷了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第四个是中药足浴，有鼻炎、腹痛、感冒初期等各种足浴包，睡前泡10到15分钟，微微出汗，药性如足入精，调理脾胃又增强体质。第五个是中药香囊，芳香化的中药挂书包或者床头，可以净化空气，预防食欲，不知不觉就给孩子增加了一层防护罩。
0: 听起来可太棒了，寒露养好阳，秋冬不慌张，孩子少生病才能体质棒。欢迎大家来连妇幼中医儿科，帮你家的小火炉烧得旺旺的。我是颖儿，我们下个节气见。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海茫茫，一生之中我们会与很多的人相识，但彼此能否一直在人生路上携手同行的关键在于是否同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三观不合，两心不齐，久行必散。三观不合的人不会理解你的想法，体谅你的难处，你开开心心分享的快乐，他认为你在炫耀，你尝试倾诉你的难过，他却笑你如此矫情。道不同不相为谋，心不同何必同路。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金，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无论你怎么支撑，两个人的距离终究会越来越远。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不与人斗气，不与人争吵，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句话说过，人一旦被情绪左右，心魔就会趁机而出，很多冲动行为就是这样导致的。有时候吵架吵到一定程度，已不是为了事情的对错，而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吵着吵着，人就容易被情绪牵着走，于是一场吵架就会演变成

旅途漫漫，五味杂陈，你改变不了现实，却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学会以清净心看世界，以平常心过生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且一路经历，一路成长，一路前行，一路高歌。生活只属于自己，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是幸福的。生活一串串日子连成的，只要把日子过好了，何愁烦恼缠身？所以面向太阳，不问春暖花开，只求快乐面对。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

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说到西游记，相信您啊一定不会陌生。每到寒暑假，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会在各个电视台轮番播放，有的甚至开启了单曲循环的模式。有人统计了，自《西游记》开播以来，已经在各大电视台重播了近3000多次，是世界上重播率和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就是这样一部可以说是烂熟于心的经典作品，有没有在您心中产生这样的疑问呢？这个孙悟空会72变，一个跟头108000里，连这个天兵天将都奈何不了他，这样一个本领高强的齐天大圣，他的情商究竟如何呢？是高还是低呢？这个唐僧啊，看似是为人师表，他在这个背地里有没有做过一些骚操作呢？这个猪八戒处事圆滑，左右逢源，他在取经团队当中是如何做一个粘合剂的？这个沙僧啊，作为最后加入的成员，平时话不多，给人的感觉呢是老实巴交，其实啊这些都是假象，他的心里啊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其实您看到的西游记啊，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这水面下面啊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正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西游记是小说，也是社会。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对《西游记》的另类分析，下面呢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小话西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
2: 小话西游，这本书将西游记原有故事掰开揉碎，您不难会发现，唐僧啊其实除了做到了坚决遵守清规戒律之外再无特长，孙悟空呢只是一个能力高情商低的傻白甜，这个猪八戒是见人下菜碟儿的本事，而存在感最低看似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呢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高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您别着急，听我呀慢慢给您往下说。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孙悟空真的是能力强情商低的典型吗？取经之前，这个孙悟空啊应该是师徒四人当中最风光的，他在花果山当了猴王，还自封齐天大圣，挑战天庭的权威。结果啊，这嚣张过了头，被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作者刘伯说，孙悟空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是因为他太贪恋这个优越感了。当初花果山选猴王的时候，一群猴子站在神秘的水帘洞前打赌，谁能进去里面再平安地出来，谁就来做这个大王。贸然闯进未知的水帘洞必然是有风险的，但孙悟空为了博得他人的喝彩，一冲动就钻了进去，这其实呢是个很孩子气的举动。不过勇敢也好，这个鲁莽也罢，总之啊这一跃 让孙悟空成功的当上了猴王。然而啊，

大猴子的这股崇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对这位猴王也越来越不在乎。为了巩固自己高大的形象，孙悟空决定再进行一次军事改革，给自己和手下整点装备。于是啊，便有了取龙宫要金箍棒的故事。而我们呢，也在这个故事当中发现，孙悟空不仅喜欢出风头，而且啊，还非常的不见外。很多人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龙王实在不够仗义，明明答应了孙悟空只要拿得动金箍棒就送给他，可当人家真的准备拿走金箍棒的时候却出尔反尔。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龙王呀也有自己的苦衷。虽说孙悟空跟龙王住得不远，但两人素无来往，结果孙悟空一登门便向龙王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你们家有什么闲置的传家宝吗？能不能借给我？试想，如果你的陌生邻居突然到访，说要借你10万块钱，你会怎么想？当时的龙王其实呢就是这样的处境。面对这位不速之客，龙王决定先以礼相待，探探对方的底儿再说。于是呢，他把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全都叫来迎接，又是上座又是奉茶，非常的客气。随后呢，又让孙悟空把自家兵器挨个的试了个遍，趁机进行一次大摸底。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猴子武功了得，是个不能惹的主。于是啊，当孙悟空拿走定海神针铁的时候，龙王啊也不敢阻拦，只能转身向玉帝去告状。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又同情起龙王来了呢？而孙悟空的上述行为啊，也暴露了他在性格上的缺陷，遇事头脑简单，不为他人考虑。得了金箍棒，孙悟空不仅彻底建立起了在猴子们中的威信，还结交了一些朋友。但这些交情实在是流于表面，真的有事儿的时候，根本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刘伯说，这是因为孙悟空除了头脑简单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狂妄自大。在刚踏上取经路的时候，孙悟空常常瞧不起身为凡人的师父唐僧。比如在原著当中，唐僧一遇到危险总是忍不住会哭，这时孙悟空就会骂他说：真是脓包，就知道哭。孙悟空对师父尚且如此，那对比他晚加入队伍的能力又不如他的师弟们，就更是不客气了。比如他总是一口一个呆子的叫猪八戒，而对于沙僧呢，虽然没有那么尖酸刻薄，却也稍有师兄弟之间的尊重。这样的孙悟空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也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在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当中，唐僧误以为孙悟空滥杀无辜，念了紧箍咒，还把他赶走了。当时在场的猪八戒和沙僧，按理说也是见过世面的，怎么会不知道孙悟空的委屈呢？但两人却都不愿意替孙悟空说情。孙悟空的低情商也在他从出世之后，没有经过很好的思想教化，就获得了一身本事造成的自我膨胀。所以啊，需要用西天取经这个经历来磨练磨练他的心性。取经路上的大领导唐僧常常是一副道德超人的形象，他品德高尚，尽管被妖怪骗了不止一回，看到落难的人时还是忍不住伸出援手。他非常有毅力，在面对金钱美女的诱惑从不动摇，始终记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那么唐僧真的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吗？在《西游记》原著中，唐僧的形象可没有那么完美。就像作者刘伯说的，真实的唐僧确实像孙悟空说的那样，常常给人一种脓包的感觉，这一点在师徒二人相识之初的一些细节中就能看出来。从唐僧独自一人出发到救出孙悟空之前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还没走出大唐地界，唐僧就遇到了三个妖怪。虽然太白金星及时赶来救场，但唐僧的魂儿也早已被吓飞了。之后每每遇到虫蛇虎豹，就算对方完全没打算伤害他，这个唐僧啊也是吓得走不动路。
于是当唐僧救出孙悟空后，便像是给自己找了一个

救命稻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肩负着无比神圣的职责，但唐僧依然会有凡人的胆怯和懦弱。原著中有一个桥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比丘国，唐僧被妖怪抓住，惊慌之中对孙悟空喊道：你要是救了我，我给你当徒子徒孙也愿意。还有一个故事，一次啊，这个妖怪呢把唐僧的马给叼走了，唐僧非常的害怕，哭丧着脸对孙悟空说：你看那妖怪的大口，一下就把我的马给叼走了，这下没了马，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孙悟空安慰唐僧：师傅别着急，你在这等我，我马上把马抢回来。可唐僧又害怕了，说：这可不行，你走了，那个妖怪要是再回来把我抓走了怎么办？这个唐僧啊，既心疼马，又担心自己的性命，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个性，也难怪孙悟空会不耐烦。唐僧的这一个性啊，还体现在他的小心眼上。在观音禅院的故事当中，唐僧给孙悟空下套，戴上了紧箍咒。孙悟空心大，之后呢，便把这件事儿抛到了脑后。但唐僧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惴惴不安，担心孙悟空会时刻的报复他。两人到了观音禅院，没想到院主金池长老看中了唐僧的袈裟，便起了邪念，半夜偷偷放火，趁机偷走了袈裟。看着熊熊大火，唐僧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哎，肯定是我怠慢了这猴子，干出这种勾当来报复我，看来还得念紧箍咒。后来孙悟空在夺回袈裟的过程中出了点意外，耽搁了，唐僧就又开始胡思乱想，难道是自己觉得委屈找借口逃走了？唐僧的小心眼儿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取经路上只有唐僧和孙悟空师徒二人，估计他们是走不到西天了。正是因为加入了猪八戒和沙僧这两个性格不同的徒弟，才让取经的团队更加的稳定。不管是原著还是电视剧，猪八戒给人的形象都是会来事儿，左右逢源。那么猪八戒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到底好在哪儿呢？书中啊有这样一个细节，师徒四人赶路到了黄昏，唐僧对大家说：已经很晚了，不如我们找个人家投宿吧。猪八戒听了赶紧表示同意，不想啊却被孙悟空嘲笑道：八戒，你怎么这么恋家，哪有个出家人的样子。虽说孙悟空责备的是猪八戒，可唐僧啊作为提出建议的人，听了自然不高兴，但他不敢直接向孙悟空表达不满，于是便把气撒在了猪八戒身上，说道：八戒，你确实是太懒了，自己明明就是传话，却弄得里外不是人，那猪八戒是怎样解围的呢？他呀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是呀师父，徒儿实在是走不动了，你就体谅体谅我，找个人家投宿吧。你看猪八戒将计就计，把投宿的建议揽在自己身上，既缓解了师父的尴尬，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于是会来事儿的猪八戒渐渐就成了唐僧的心腹，两人常常达成统一战线，来对峙这个傲慢的孙悟空。另外呀，猪八戒不光会给自己谋利，在团队当中他也是妥妥的粘合剂。说回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唐僧一气之下赶走了大徒弟孙悟空，孙悟空也满是委屈，回到花果山继续当大王去了。两个人谁也不肯让步，僵持了起来。可是孙悟空走了没多久，唐僧和沙僧就被妖怪给抓住了。这时猪八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猴子给劝回来。他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对孙悟空说：你不在的时候，师父说话我跟沙僧都听不见，师父把我们俩臭骂了一顿，说要是悟空在就好了，他人机灵，我一说话他马上就能回应我。猪八戒作为社交高手，太清楚孙悟空的软肋在哪儿。你喜欢被夸，哎，我就往死里夸。在这样的猛攻之下，孙悟空乖乖地败下阵来。

0: 急忙地回去救师傅了。师徒四人中的沙僧可以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但是《小话西游》这本书的作者刘伯却认为沙僧是最有智慧的人。难道这个沙僧的忠厚老实只是假象吗？要获取答案，我们必须先重新梳理师徒四人的关系结构。孙悟空虽然有过人的本领，但是他骄傲自大又心思简单，他不需要同伙，也不屑于跟别人搞好关系。相比之下，唐僧和猪八戒看起来更像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虽然不认同孙悟空的某些做法，却也不得不抱着这个结实的大腿。在这两方势力中，沙僧哪边都不站，却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沙僧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可能想不到，外表忠厚老实的沙僧其实会用翻闲话的方式换取孙悟空的信任。有一回，孙悟空诈出了猪八戒四钱六分的私房钱，那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著中有一段孙悟空内心的描写道出了原委。孙悟空想，前几天听沙僧说猪八戒攒了些私房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去诈一诈。这能说明沙僧是站在孙悟空这边的吗？当然不是。细细回想就会发现，每当孙悟空犯了错，师父要念紧箍咒惩罚他的时候，沙僧啊可从来不帮孙悟空说好话。除此之外，沙僧还特别擅长用善良的品质掩饰自己的无能，常常对队友表示出无微不至的关心。比如在女儿国的故事中，猪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水，马上就要生产了，捂着肚子痛苦地说，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呀。孙悟空被这一幕逗得哈哈大笑，沙僧却很关心地说，二哥你可别扭了，扭坏了身子再落下一身病。这就是沙僧的表现，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能及时给予同伴关心和支持，这样的人谁能不喜欢呢？就像刘伯在书中说的，在孙悟空眼中，一个人如果能力不行，在道德上靠得住，也能算是一个好人。怎么样，在重新了解完沙僧之后，您是不是对这个总是挑着担子走在队伍最后的老实人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呢？其实啊，沙僧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团队中的小透明，能完成取经的使命对他来说啊才是最重要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关门捉贼，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小敌困之，波不利有攸往。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对于弱小之敌应包围起来歼灭，小股敌人力量虽弱但行动灵活，不宜穷追不舍。公元880年，黄朝率领起义军攻克唐朝都城长安，唐僖宗李轩仓皇逃到四川成都，纠集残部，并请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出兵攻打黄朝的起义军。第二年，唐朝军队部署完成，出兵企图收复长安。凤乡一战，义军将领上让中了敌人埋伏之计，被唐军击败。这时唐军声势浩大，乘胜追击，直逼长安。黄朝见形势危急，找众将商议对策。众将分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不宜硬拼。黄朝当即决定部队全部退出长安，往东开拔。唐朝大军抵达长安，不见黄朝迎战，觉得很奇怪。先锋程宗楚下令攻城，气势汹汹杀进长安城内，才发现黄朝的部队已全部撤走。唐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长安，众将欣喜若狂。士兵们见起义军败退，纪律松弛，成天三五成群骚扰百姓，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唐军将领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整天饮酒作乐，欢庆胜利。黄朝派人打听到城中的情况，高兴地说，敌人已入瓮中。当天半夜时分， 他急令部队迅速回师长安。唐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呼呼大睡，突然神兵天降，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长安城内，只杀得毫无戒备的唐军尸横遍地。程宗楚从梦中醒来，只见起义军已冲杀进城，唐军大乱，无法指挥，最后他在乱军中被杀。皇朝用关门捉贼之计重新占据了长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他才情卓绝，笔墨丹青，臻于画境，瘦金风骨，花鸟意趣，独步天下。他却又沉迷声色犬马，荒废朝政，仅用短短数载便将一代盛世拖入倾覆深渊，铸成中国古代史一大耻辱。他就是宋徽宗赵佶。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跟随白落梅的文字走进宋徽宗的一生，看艺术与江山如何在他身上交织碰撞，最终酿成一曲时代的悲歌。文章的标题是《谁同我江山与共，情深意浓》。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世事果真是荒唐如梦，他从帝王沦为囚徒，他的宫妃、宗室、

官、仆从，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珍贵宝物、皇家藏书，随着他一同流亡，而他们受尽屈辱。金兵攻破汴京城后，宋徽宗赵佶与其长子宋钦宗赵桓被贬为庶民，曾经无比繁华的汴京城被洗劫一空，北宋灭亡，清明上河图里的盛世一去不返。汴京的百姓以及万千臣民自此慌乱无主，居无定所，宋徽宗被押送去了金国都城，卑微如蝼蚁，他的世界已陷入一片愁云惨雾，而他再无宁日。倘若可以，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他的端王，一生富贵闲散，自在无忧，专注于他的花鸟画，描写瘦金体，精进茶艺，摆弄瓷器。但这世上没有倘若，他亦无可选择。袁脱脱曾评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这句话如同宿命牵制了他的一生，且不可摆脱。人间的尊荣他生来便有，无需追求，至于世上的风云，他脆弱不堪，经受不起。这时的他早没有了君临天下的气度，只是一位落魄低微的囚徒。他的汴京城已成了别人的疆土，他的爱妃被金将强行掳去，自刎车中，已成荒谷。他的子民只得对别人俯首称臣。往事不堪回首，何忍回首？这江山并不是他想要的，而他坐了25年的龙椅和居住过的琼林玉殿，他亦不留恋。他在意的是为他载歌载舞的美人，是他如山如海的字画藏品。他是个文人，想诗情画意，风雅无边。说来也是幸运，在他的国度，才子云集，词客风流，他的人生恰如一首宋词，以华丽开场，以落寞终结。大宋的江山原本与他无关，因为他只是一位有名无权的王爷。年少的他多情浪漫，他不爱万里河山，也不是至尊王者，他钟情的是笔墨丹青、奇花异石以及骑马蹴鞠。上苍给了他非凡的天赋，但这天赋不是打理江山的谋略，而是书法绘画方面的才情。他懂得如何做一个雅致文人，却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君王。他品茶吃酒，迷恋声色犬马，悠游青楼楚馆，对于京城有造诣的画家、书法家，他都仰慕且尊重。京城的名妓皆与他有染，且待他以深情。他宁可沉迷佳人美色，对着字画古玩，也不要天下大权。宋徽宗名为赵佶，是宋神宗的第11子，宋哲宗之弟。哲宗病逝无子，故他被推上了皇位。河山万里，锦绣无边，这天下自此归他所有。那一刻，他心中亦有过欢喜。世上一切都是他的，美人、山水、花鸟以及字画藏品，皆属于他一人。将大宋王朝交付于他，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他诸事皆能，唯独不能做的就是帝王。宋人轶事汇编记载，在宋徽宗降生之前，宋神宗曾观看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严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赵佶身上果真有李煜的影子，他儒雅俊逸，才情逼人，通音律，善绘画，与花鸟为朋，和山石做知己。
在他成为宋徽宗之前，赵佶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王爷，诗词书画他无一不精通，至于骑马蹴鞠，他也表现得出类拔萃。在北宋年间，像他这样的人物屈指可数，更莫说他出自皇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华贵气质。后来他君临天下，品质端庄，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宋哲宗是个有作为的帝王，将帝国打理得富庶且强大，交给宋徽宗一片锦绣江山。可就是这样大好的河山，最后断送在徽宗和钦宗手里。帝王的眼中应是天下苍生，而他眼中却只有书画词茶和痴情爱恋。他随性散漫，可以做一位风流倜傥的王爷，却承担不了一位帝王的重责。他对绘画书法一直不改痴心，时常为了描摹某个场景而忙到夜深人静，但对案几上的奏章和繁琐的国事，他并不肯用心。宋徽宗即位后启用新法，蔡京擅长书法，因而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蔡京后升为相，主持朝政，打着少数新法的旗号作恶多端，使大好的政治形势一落千丈。宋徽宗在位时奢侈无度，劳民伤财，他在南方采办花石纲，于汴京筑园艮岳。他信奉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原本鼎盛的北宋，在他腐朽无为的统治下，爆发了一场场农民起义。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先后爆发，北宋王朝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若说徽宗的功绩，那定是在他书法绘画上的造诣。他自创的瘦金体有天古求美，意趣蔼然之感，又如曲铁断金。他的字体细瘦，侧锋如兰竹，整体秀美雅致，流利洒脱，与其绘画相得益彰。宋徽宗创立花鸟工笔画，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盛况空前之景象。论绘画天赋，他乃历代帝王里的佼佼者，无与伦比。他利用皇权开创宣和画院，发展宫廷绘画，广集画家。王希孟便是画院的学生，侍奉徽宗左右，甚至得徽宗亲授其法，因而画艺精进。后来王希孟创作了千古鸿篇《千里江山图》，风靡汴京。时人赞《千里江山图》一点一画均无败笔，远山近水，山村野市，鱼艇客舟，桥梁水车，乃至飞鸟翔空，细若小点，无不出以精心，运以细毫。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在宋徽宗时曾供职翰林图画院，其作品《清明上河图》便是进献于徽宗的贡品。徽宗乃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此画后来成为画史上的稀世珍宝。汴京的繁华景象，如汴京往来的舟船，林立的商铺，稠密的人群，自此便停留在《清明上河图》上。他们经历千年沧桑变故，始终不改分毫。若可以，宋徽宗可能亦愿意永远定格在画中，在属于他的王朝里继续风雅万千。如此，他便可以终日沉迷玩乐，得闲再打理一下江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这样描述宋徽宗：邦贤之士，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宋徽宗以帝王之身沉溺于笔墨丹青、丝竹雅乐之中，朝政早已在歌舞升平中渐趋荒废。当金兵的铁骑步步紧逼，曾经繁华似锦的汴京已然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聆听这位宋徽宗爱书法，爱绘画，也爱茶。他撰写的经典茶书《大观茶论》为历代茶人所引用。宋朝盛行点茶、斗茶以及茶百戏。宋徽宗精于茶艺，痴迷品茶，不惜亲自为臣下点茶。蔡京的《皇帝姓名鸾堂记》记载，徽宗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开创了官窑制度，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窑。他喜欢青瓷，追求含蓄典雅、清冷至简的釉色之美。唐三彩、元青花、明珐琅自然是百媚千红，但唯有青瓷得文人钟情。宋人不爱奢华，崇尚自然，他们不好奇巧，懂得生活。青瓷朴素无华，美在收敛，美在极简，又不失温厚雅致。宋代的美学亦如青瓷这般出尘脱俗，淡泊不争。宋徽宗就是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皇帝，他好书画词茶，更爱绝色美人。京城名妓李师师曾与他有过一段恋情。徽宗时常游青楼楚馆，风流成性，后宫三千佳丽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姿态，让他甚觉无味。李师师之名，冠绝汴京，故这位风流天子怎会错过与他相识相交之机。李师师擅长歌舞，深谙诗词，为诸多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所倾慕，周邦彦对他情深，后来他深得徽宗宠爱，但以他的身份

或香消玉殒，魂断汴京。总之，他们的情事不必与谁交代，他们的去留也无人真的在意。那时的宋徽宗文雅多情，用他的瘦金体写字填词，快乐逍遥。他的词婉约清丽，妩媚动人。靖康元年闰11月25日，金兵的铁骑攻破汴京城。宋徽宗饮尽杯中的残酒，随儿子钦宗、宫妃、臣子和他收藏的宝物一同被押送至北方。他的爱妃被金将强行掳去，他的子民流离转徙，无家可归。那一刻，宋徽宗是否会心存愧意？他被囚禁在五国城，过着不见天日的凄惨生活。他辉煌的宫殿被人占据，他的江山有了新主，他数十年的藏品被人掠夺，其中一些散落风尘，另一些甚至化作灰烬。被流放期间，宋徽宗始终痴迷诗词，只是他的词风已不复当年的清扬惋惜，更多的是伤感的悲情之作。自离开汴京，他日夜思念故国，怀念故国的城阙楼台、草木山石。从帝王沦为阶下囚，他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说的。宋徽宗曾派臣子曹勋逃出金国，将御书转递康王赵构，盼其援救。南宋群臣见御书后悲戚不已，但觉援救之行难成。宋廷不断败逃，几经辗转迁都至临安，这里莺飞草长，歌舞升平，渐渐消磨了他们收复山河的勇气。但他们并非遗忘了收复山河之志，而是江山未稳，无力相救。等待是漫长的，尤其是没有未来的等待，后者更令人心神皆伤。对他来说，囚禁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到后来，他绝望了，他知道此一生再走不出这五国城。他唯一的寄托便是以纸笔写字填词，只怕那时的徽宗已无绘画之心，更何况这一片荒凉的山水远不及他心中的美好。那时的宋徽宗已经万念俱灰，对将来再不抱丝毫的期许。他不愿也不想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日暮途穷时，他不再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从容赴死。人们都说宋徽宗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其实他已觉生无可恋，不想再苟延残喘。他饱享一世华贵尊荣，他有江山美人，也有诗词茶话，奈何余生悲凉，死于困境。宋徽宗真是诸事皆能，唯不能为君。他若不是君王，他会活得更光彩、更潇洒。他的闲逸情致需要富贵滋养，但他的文弱之态支撑不起大宋的江山。他是亡国之君，却让宋朝风雅了千年。他断送了北宋王朝，王朝亦将他断送。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繁华汴京的琼林玉殿到五国城的囚禁岁月，从挥毫泼墨的风雅帝王到寄人篱下的落魄囚徒，宋徽宗缔造了艺术的巅峰，却也将百年北宋江山亲手葬送。他本想做书画里的天下艺人，命运却将他推向了天下之主。可对艺术的偏执和权力的放逐，
最终。

酿出的苦果却吞噬了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0: 我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他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

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小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小玲出的下策，郭小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小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八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小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小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小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她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由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急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她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1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9米，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

不到一个星期，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她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她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1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她买了25斤。郭小玲称，她对这些示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她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她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四，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她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他压根儿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能下地会干活，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她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1米77的大个儿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10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2桶。磨面通常需要2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2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力。那是

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十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 2168.3 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一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0: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了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10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 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

警察问他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他也不敢多说什么。他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您讲述一个家庭被拐卖撕裂的40年。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他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他走，而对单独跟任金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他和李母。他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1岁零2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她面说她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金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两三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一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1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经常打工挣不了几个

前，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急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的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

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为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他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他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2审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2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

是否有效地认定，各地司法机关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出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5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

0: 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临危逃脱。寻可然不再说话，多说多错。回城的山路走得比来时痛苦得多，疲惫、饥饿和低血糖接二连三地显示出人类身体的脆弱。寻可然挣扎着，几次绊倒，只能不停步地走，一旦停下来，就很想很想就地一躺，再也不动弹。寻可然自己也说不清到底走了有多久，他尽量拖慢脚步，但还是没有等到身后有任何人追上来。
5: 叔叔，
8: 前面有个休息站，有个人坐那儿，你给我放聪明点儿。
5: 我又没力气喊。
8: 去，问问是什么人。
5: 那个人低着头，戴着个宽边大草帽，打扮好像山里的农夫。请问有水吗？
9: 自己打去。
5: 啊，是大僧，周大僧。
8: 你的水呢？
9: 这是俺自己的，干嘛给你们呢？
8: 少废话，把水杯拿出来。
0: 周大僧撇撇嘴，从身旁的筐里拿出个大水杯，李一俊冲上前抢了就喝。寻可然也渴得厉害，但没浪费李一俊分神的这个机会，寻可然在一瞬间和周大增对视上了。下一秒，周大增就扑向了正在喝水的李一俊，反手一擒，将李一俊狠狠摔倒在地，接连几次狠击。虽然之前也见过周大增抓犯人时的狠力，但这回连寻可然在一旁看着都觉得够疼的，招招直中要处，迅猛连击，李一俊根本连惨叫的时机都没有。将被打昏迷的李一俊收拾好，搜索收掉身上所有武器，来不及多看一眼，周大增就迫不及待走向寻可然。
5: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9: 李一俊和殡仪馆的魏巍是同伙，他们给我留了线索。交出来。
5: 啊？
9: 那把枪。
5: 不知道丢在哪儿了。真的，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0: 周大增没有说什么，正回头打算去收拾，被扔在地上的李一俊不见了。周大增连忙走去查看，就听到身后一记呻吟，回头，寻可然已经被李一俊架在身前，

0: 脖子上搁着的赫然是一把刀。
1: 明明就被周大增搜身，这家伙到底身上藏了多少武器？
2: 我就知道你们还有同伙，那个该死的李一季从来不做没后路的事儿。
3: 你不也一样？
2: 不准动，手举起来。打这么狠，你当过兵的吧？呸！
3: 你也别想逃。
2: 闭嘴，不许跟着。你再往前，我就直接一刀抹了他。
3: 哼，这妞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如果想威胁我，还得找点新鲜的才行。
1: 演得真像，要不是我认识的够久，恐怕我都要信以为真了。
2: 怎么办？甩开小丫头，直接和对面男人火拼。这男人出手快准狠，胜败难料。不行，给小丫头放血再和男人火拼，胜败也难料啊，但身上肯定沾了丫头的血，到时候被人追踪麻烦。带走小丫头，男人肯定跟着不放。如果能把丫头打晕藏在哪儿，然后先逃了，总之要逃得先分散男人注意力。
4: 哼，别装蒜了，你和李一进的混账一起，不会不知道这丫头多重要，没有她我们谁都过不了魔道。
3: 但现在事儿已经成了，还要她何用？
1: 哇，要不是脖子上有把刀，我都要为大增的反应鼓掌了。
4: 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
0: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认为刀要下手了，周大增的瞳孔骤然放大，蓄力全身正打算扑上前，只见李一俊捏住熊可然的脖子，反手将本来就站立不稳的人从侧面狠狠一推。熊可然踉跄两步，脚下一扭，从边缘掉进了那口宽大的枯井。
1: 啊！
5: 可可，
0: 周大增扑到井口边，没有盖子的枯井深且昏暗，只能隐约看到熊可然的衣服跌落在底部一动不动。迅速抬头，周遭已经没有任何人的影子。周大增从后腰拿出对讲机，懊恼地发现因为刚才和那个男人的打斗，对讲机被弄碎了一角，已经无法运作。原本他也不知道会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找到寻可人，那个叫魏薇的女人给他留言，就是让他等在这里。他选择独自等待，其余人在山下不远处待命，一是怕大部队打草惊蛇，也是担心万一情报是故弄玄虚，导致大家都耗费在这里，所以才独自守候。不料果然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现在身无旁人，一个人根本无法把寻可人从这么深的井里拉出来。在井边挣扎了一会儿，周大增想不到第二种办法来解决内心的焦躁，于是他在井边留下标记，绑紧衣服沿着井壁笔直滑了下去。
1: 为什么睁不开眼？疼？为什么世界在晃？有点暖和，好像和姐姐睡在一起。在哪里？我在哪儿？
5: 可可，
1: 谁的声音这么熟悉？别喊了，我还想再继续睡会儿。
5: 寻可然，醒醒！
1: 大增，是你？这是在哪里？
3: 我们在井底，你掉下来了。
1: 你也掉下来了？
0: 周大增沉默着，他的外套包在寻可然身上，像抱着个巨大的粽子一样把人搂在怀里。他沿着井壁滑下来之后，就检查过寻可然身上，肋骨没断，其他地方的骨折他不管乱试，但手臂脚上大大小小的表面伤口却不在少数。他不想多废话，但说没有怒气是假的。
1: 你自己下来的？哎你怎么会傻到这种地步？
3: 对，老子就是傻，怎么跨个大半个中国跑来找你？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没有什么意思，你除了没有在乎过还没有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寻可人，我周大增是傻，但是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再做什么，你知道吗？

0: 你除了对我掏得远远的以外，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你就站在那儿，守着你姐姐的那个噩梦，任谁拉你，你都不肯往前跨出一步。我今儿就把话撂在这里，等回到市局，你再和我装糊涂试试，我绝不再纠缠你一步。大不了一个人过一辈子，哪有谁搁不下谁就活不了吗？
1: 可可，逃避解决不了任何事儿，只会伤害你自己和爱你的人。
2: 古杰，当初你说这句话我还不屑一顾呢，可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可是我现在虽然浑身都痛，但心却是暖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勇敢，我才是那个最懦弱不敢走出来的人。还有多少人，多少身边的人要因为我的怯懦而受伤？跨出去那一步又怎样？姐姐会原谅我吗？我害死了她，自己却活得好好的，谈情说爱，享受生活，我会原谅自己吗？周大增，
0: 别说，别来那些哄人的屁话，没兴趣。
2: 喜欢。
0: 等等，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我喜欢。
3: 周大增强压着刑讯逼供的冲动，面前这只就像狩猎的鹿，越是气势汹汹追击，越是会逃走。空气渐渐冰冷起来，寻可然抬头看着木板间流出的小小天空，思绪飘出很远，徒留下身旁一个强压着各种想说话的冲动，却又不敢打草惊蛇的痛苦男人。
2: 周大增的怀里很暖和，发自内心的温暖。这个人穿山越岭，跨越半个中国，追着我的踪迹，只为了我的平安。我的胆怯，我的回避，我的止步不前，才是我该内疚的自私。周大增，我不是一个好选择，我不太会洗衣烧饭，我也不会打领带，工作总是充满尸体的味道，不太逛街，没有别的女人那样很多时髦的衣服，不喜欢化妆，只穿过一次高跟鞋，没有女人味儿，甚至连晚礼服也没穿过。
0: 你在说什么？
2: 我是说，无论是婉丽，还是局里宣传部的那些女警，或是前台的文职员，有比我漂亮的，比我温柔，就算什么都没有，至少也是干干净净的文职女孩，不会工作中满是尸体的味道。
0: 我的工作也都是尸体的味道，
2: 但至少他们当中有比我漂亮，比如局里最漂亮年轻的那个新来的前台。
0: 又是粘床头的海报，老子要最漂亮的干嘛？
2: 你床头挂的是什么海报？
0: 这个你来我床上参观不就知道了。
2: 哎呦，队长大人，你还害羞吗？你瞧，连我这种床头贴着大幅肌肉全裸男的小姑娘都不害羞呢。
0: 你贴那种东西干什么呀？撕掉。
2: 研究人类肌肉构造。
0: 撕掉。
2: 每天早上看着心情大好，可以治疗睡不醒的低血糖低血压。
0: 撕掉。
2: 我看吉安裸男的海报都能让你青筋暴起，你几岁的人啊？是有多傻吗？
0: 你撕不撕掉？不撕我掐你脸了。
2: 呵呵，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奇怪，可有些人在一起，仅仅是在一起就能让你感到温暖。
3: 两人闹了一会儿，寻可然不紧不慢地把所有遇到的事都告诉了周大增。
0: 那孩子，
2: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0: 哪来的声音？有虫子，我给你拍。
2: 别碰，万一有毒。
0: 啊，就是个虫子，你什么时候这么……
3: 周大增伸出手在半空中，所以寻可然阻止他动作的手也伸出在半空中。金色虫子慢悠悠地转过来，靠近寻可然的手臂。
4: 记住几点，第一，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
3: 金色虫子降落在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上，透明的小翅膀骤然收拢，就这样待在

0: 手链上。这下连周大增也愣住了。
1: 你这条东西是谁？
2: 可可小朋友。
3: 叔叔。
0: 李一季用从机关下逃出来的相同办法帮荀可然和周大增吃力地上了井口。刚上来，荀可然就发觉气氛不对劲儿。周大增直盯着李一季和豹子，一副立马就想逮捕人的凶狠眼神。
3: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4: 那该死的家伙把我们往洞下一推，亏得老子身手矫健，英勇无敌。靠，你干嘛？
2: 周队长借用了你的人，不好意思。
4: 哼。
3: 对了，那孩子你没有看到吗？
4: 孩子？
2: 你说左耳室那些吗？
3: 左耳室那些都已经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小孩穿着花衣服的那个，在左耳室里试图袭击李一俊，失败了。我当时没能阻止，李一俊踹了他几脚，然后把他留在那儿。
4: 那个畜生！
2: 为了找你，我们去过左耳室，没有那个孩子的身影。如果他不是……
0: 月色下，山林里的鸟都被惊起，一声不远不近的枪响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路。几个人彼此看看，但没有人说话。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声枪响代表了什么。李一俊仓皇地沿着从无人走过的山路下窜，脚下一滑，扭了脚，挣扎着还是到了他要去的地点。
5: 根据我常年的经验，如果我没算错，不，狡猾老道如我绝不会算错，这里就是乾陵那个巨大主墓室的上方，只要在这想办法做一个盗洞，就能避开魔道机关，直接到达财宝聚集的主墓室。就算没那个丫头，没有长老们的经验见识，我李一俊一样可以到达宝藏中心，这就是我的能力。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就是我比你们都伟大都成功的地方。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问题，这片泥土之下一定准备了机关，最有可能的是爆裂性的，让自上而下打洞的人受到爆炸冲击。那如果从侧面，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木顶机关呢？果然，你是从那十二个小孩里逃掉那个吧？害得我一顿好整，还以为那墓里真闹鬼。
6: 我记得我是和隔壁村的几个小孩一起跟着你来到了陌生的地方，穿上漂亮的花衣服，兴高采烈地跟你上了山。我家里穷，从小到大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那时候我还在想，你是要带我们去山上干什么呢？去当和尚吗？不对不对，小花还打着手势给我看，女孩六个，男孩六个，才不是去当和尚，是去学艺。哦对了，走的时候娘跟我说过，跟着这个师傅是去拜师学艺，这样就算是我这样的男孩子，就算是不能说话，只要学了手艺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这样我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了。后来我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黑漆漆的地方，我听到小花在哭在叫，声音特别大，听得我特别害怕，隔着麻袋的窟窿，我看到你把银花花的什么东西从小花的脑袋顶上浇下去，味道特别臭，然后小花就不动了，不对，手指，小花的手指还在抽动，然后你就扔下小花朝我走了过来，我吓得不敢动，缩在麻袋里，我觉得这样你就看不到我了，还好你那时候没有过来抓我，转身就走了，等你出去了我就从麻袋里爬出来，周围的小孩都变得好吓人，嘴巴歪了，脸扭曲着，有些手指还一抽一抽，一排排站在我两边，我朝小花跑过去，才发现小花被绑在一根柱子上，有什么东西在滴滴答答的滴落，我低下头去看，还是那个臭味，我又轻轻碰了小花还在动弹的手指，本来没什么反应的小花突然眼珠一动瞪着我，我吓坏了， 是为什么？

0: 我觉着好害怕，我和这些孩子明明昨天还在一起换衣服的，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和小花一样，脸上一片白，瞪着眼睛看着我。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洞底部侧面的一个小凹槽，下意识地推了推，居然推开了一小扇像门一样的窟窿。就是这个窟窿暗藏着通道，让我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了下来。
1: 就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本事？手枪？小鬼，从哪里搞来的枪？难道是李希那个混蛋？不对啊，他是个老派风格，从不用枪。不管了，总之就是几步路，我就不信这小能打中我。果然没打中，看我抓到你不弄死你。
2: 打他脚下的地。
1: 什么人？有危险。
3: 风慢慢吹散开空气里的余晖，孩子突然听到身后轻微的脚步声，迅速转身，把枪举得高高的。眼前出现的是一位身穿红衣高挑的女子。
2: 唐代最高端的墓葬机关，从外界哪怕用洛阳铲砸一下也会自动爆裂，将地面上所有的盗墓贼都拉下地狱，而墓穴却毫无影响。
3: 女子慢慢往前走，仿佛看不到孩子手中的枪，走到凹陷边缘处，定定地看着脚下沉没的泥土。孩子愣了一会儿，跟了上去。平地之中，一圈圆形的凹坑，泥土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沉降。孩子的目光仔细搜索了一下，隐约还有李一俊在泥土下挣扎的动作，但不一会儿就渐渐恢复了平静。脚下的土地吞噬了一切，然后平踏如石，亦无波澜。
2: 凡下墓者不得同伴相残，否则必咒其活死墓中，永无超生。
3: 自从医院那天吵完架，周大增就像凭空失踪一般消失在了寻可燃的视线中。听得到别人说周队长在办什么案子，在跟踪什么情况，甚至听说他昨晚在哪儿见了哪个线人，但就是不在寻可燃面前，不再接电话，不再出现在法医科门口，不再听见那个人常带着沙哑的声线。寻可燃当然知道为什么，那天枪声过后没多久，已然暗下来的天空中亮起一束信号闪光。周大增瞟了一眼李一季的反应，立刻就判断出信号光是给李一季的，当即立断就扑了上去。
4: 周队长，有话好好说嘛。
5: 喂喂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们刚救你上来，你就翻脸不认人呢？
4: 豹子，他是警察。
5: 哎，大哥，有话好好说啊，咱没做啥不好的事儿。墓里那些不是
4: 人还没问话呢，你差点就自己供述盗墓罪行了，快！
5: 哎呦，我这嘴呦！
6: 我也不是吃素当上的刑警队长的，不会就此放过你们两个家伙。逃走的李一俊，当然绝不会放过。但你们两个，也一样不是什么好料。尤其是李一季，如果不是你把可可卷进来，他怎么会受这么多的伤害和委屈？
7: 唉，说到底，叔叔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伤害，更别说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掌灯捅死的案子。
8: 哎呦，周大僧，我肚子好疼啊！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 第三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九集，告白风波。
8: 你是故意的，让我分心，放跑他们两个。
6: 那些预付款要买下掌灯童子的人都查到了？
8: 查到两个，但因为缺少了一句这一环的证词，现在只有那些尸体，证据链还不完整。还有补充调查，又涉及全国。你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你是不是故意放他们走啊？
6: 唉，喜欢一个当刑警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无法隐瞒事情啊。
8: 回答我。
6: 叔叔他帮了我很多。
8: 是他把你拐走的？
6: 嗯，话也是这么说，但是没有他，这个案子也不会被揭开，还会有更多的孩子。
8: 别绕开话题，案子是案子，他把你拐走是另一件事，害你在这种危险下受伤更是。
6: 受伤不是他害的，是我自己不好，我擅作主张刺激到了李一俊。叔叔也没料到这家伙会有这么危险，知道他是家族中一直在追查的犯人，也是李一俊暴露后的事情，而且他一直在为我留后路，包括给我。
2: 正当两人争执的时候，周大增一眼就瞟到荀可然摸手腕的小动作，伸手就把荀可然的胳膊从病床被子里抓了出来。金珊瑚手链让周大增的瞳孔骤然缩小。
8: 你又见过他？从井底上来之后，我看到你把一条手链还给了李一记，还有刚才说的那些事，在井底你都没和我提过。你见过他，在这个医院里。
6: 我知道自己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我没法和周大增解释，或者说我没法忽悠面前的男人。
2: 荀可然是见过李一记，在某个夕阳如火的黄昏，李一记和他解释了其中种种，并把金珊瑚手链交给他。
9: 我欠你一条命，荀可然，是我害你差点把命留在那个千年的窟窿里，我这条命你需要随时拿去用。
6: 我可以许一个愿望？
9: 只要我做得到，命不足惜。
6: 你们家族的仇恨到你为止吧。
9: 好。
2: 那天夕阳下的简短对话终结了千年的绵绵恨意，从此李氏一族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家族。
6: 这些我怎么能跟周大增说？就算他不是刑警队长， 可是他现在都已经表现得那么生气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觉得自己好心虚啊。
8: 跑过大半个中国去找你，还以为自己是英雄救美，原来我才是夺势的那个，简直。
2: 荀可然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狠狠抽了一下，疼。荀可然站在法医科走廊的窗边，换季节的空气闻起来很新鲜，墓道里阴沉的气息已不在了，但他却高兴不起来。
6: 昨天我特地打电话问周大增在不在办公室，然后才去找他，结果只看到一堆脸色尴尬的同事，支支吾吾的说不出队长去哪儿了，他一定是故意离开了。其实周大增的反应再正常不过了，喜欢一个人不远千里拼着性命，最后却被我掩护着放走了敌人，是个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他本来就不是好脾气的人。论文写好了？
10: 嗯，已经写好了。
6: 小哲，你突然停下实习是因为你和白灵之间的事儿吧？
10: 是。
6: 小哲，你说感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0: 荀姐，你去墓里换了个魂回来了吗？
6: 是啊，我正在了解地球人的情感生活。
10: 各有各的难处，活着从来不是体验轻松的过程。我听说了，那个周队长，
6: 你有和那个妹子表白过吗？
10: 我那个
6: 畏畏缩缩干嘛？多大点事儿嘛，喜欢就喜欢，你一直憋着不说，难怪会被别人横刀截获。
10: 说的容易，你怎么不去和周队长说这个？
6: 哟，胆儿肥了嘛。
10: 是你先说我的。哎，荀姐，我告诉你，男人其实很好哄，你只要给足他们面子，妥妥的，放心吧。
6: 嗯，听起来好像你和男人已经不是一个物种了。
10: 哼，荀姐，你取笑我，我走了。
6: 人生几载，得失多少，我要不要找回那份早已习惯的空气，还真是个难题啊。
2: 走回办公室，两周不在，桌上的报告资料和需要总结查看的文件堆得如山一样，荀可然觉得自己好像蚂蚁工，得慢慢的。
6: 什么东西掉了？这是早饭？都已经结块不成形了呀。啊，还有张纸。
8: 别生气了，是我不好。
6: 这么潦草而囚禁的自己，是那个被我嘲笑过无数次自如其人邋遢的周大增。
11: 你的字太难看了，以后还是画手印比较好。
8: 行啊，到时候再正式压手印。
6: 真是个呆子。不过他这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早饭啊？被叔叔带走之前，我对他开枪之前，应该是那天在走廊我发现他和父亲一起瞒着我，找到了当时撞死姐姐的人之后。原来一眨眼这么久都过去了，与世隔绝的十几天把一切都改变了。
8: 你不一样，可可，你有自傲的工作，有家有亲人，最少你还有我。
6: 那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的周大增是什么心情？看到我被人弄得满身伤痕，我还偏向那一方的周大增又是什么心情？我简直是错得离谱。
2: 世人都知道周队长很暴躁，一天五包烟，通宵不睡觉，疯狂的查案，把手上的事都结了还不算，居然去别的组抢案子来查，队里的人差点没被逼疯。聪明点的知道是和那谁吵架了，不聪明的还以为周队长一定是身患绝症，要在人世间多做好事。周大增自己也知道自己快疯了，好像在借一种毒瘾，几次毫无意识地拿出手机对着荀可然的号码都已经按下了通话键。 然后瞬间反应过来，

0: 笑。
1: 没出息的货色，是个男人就拿出点样子来，婆婆妈妈什么劲儿啊？不论荀可然是不是喜欢自己，都已经不重要了。在自己和那个绑架他去古墓的李一季之间，他选择了反抗自己，放走了李一季，什么千里相救，我周大僧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笑话，还有什么好多说的。
2: 今天的黑眼圈比昨天更深，面色发青，印堂发黑。
3: 王爱国，你会看面相？
2: 不会啊，我要是会看面相，队长的脸足够把我吓晕过去了。
4: 队长呢？队长呢？快快快，
3: 在办公室呢，干嘛？
4: 你们和我一起把队长带到小礼堂去，今天那里有欢度国庆的表演晚会。
3: 哎，那种无聊的东西谁去看呢？
2: 就是，我刚就是从小礼堂逃出来的呀。
4: 不管，必须马上立刻带队长去，否则我生锅了你们。
0: 徐婉丽一阵龙卷风一样的扫荡，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小分队。结果这脸色发青、骂骂咧咧的周队长闹腾着向小礼堂进发。
1: 你们这是挟持人质，退什么退啊？有什么好看的？每年都有那么几个无聊的节目。
4: 有新节目。
1: 那你们去看就行了，老子昨天就没睡觉。说了别推我，找死啊你们。
0: 周大增被三四个人夹裹着进了小礼堂坐下，台上还在演着警察们自娱自乐的相声节目。不到三分钟，周大增就起身想走，被三四个人一把按下。
4: 队长，再看两个节目再走，给点面子嘛。
3: 对啊，局长在那头看着你呢。
1: 忍了，这群熊孩子。回办公室，老子一个人一个案子，弄死你们。
0: 相声下了台，换了一道歌舞。歌舞落幕，周大增再也忍不住起身要走，身上扒拉着三四只手不放。
1: 放开，否则我动手了。
5: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法医科荀可然同志特别加入的。
1: 这首歌我听过呀，在可可的办公室里循环放过那么多遍，叫什么来着？很长的英文名。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什么鬼歌啊，你都循环放了一下午了，外文歌词只有旋律，能不能换歌啊？
6: 歌词不会自己去找啊。
1: 我从未去找过，只听过旋律，怎么找歌词？可可，是你，我记得你捧着奶茶对我笑的样子，在下雨的屋檐下告诉你，我不是没有脊梁骨的警察，在墓地里吻你，看你惊慌失措的样子，深夜看你因为做噩梦而发怒的样子，经历生死，经历分别，进进退退。混蛋，搞什么鬼啊？
6: 周大增，明知你不应该，不会在，但你出现了。当我被困在山上，被困在地下室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你出现在我面前，一直都是在忍耐我，惹你生气，让你担心，我却总笨拙的连一句回应都说不出口。和你一起经历痛苦、迷茫，挣扎着寻找一丝真相，说不出口我有多想你。皮夹克上的烟草味，赖在办公室等着我却睡着的呼噜声，分析师的眼神，决绝的判断，和在我面前放下一切防备的信赖。每天面对生死，我们都已经足够坚定，只有你，这世上大概只有你让我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一切都还有什么意义。
0: 歌曲结束，荀可然抬起眼，周大增站在座位与座位中间， 竟然有点凶狠狠地瞪着自己。
6: 每次周大增生气又不知道拿我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副表情。
0: 缠绵的小提琴声让礼堂里警员们小小骚动了一阵，鼓掌声中还夹着嬉闹的口哨，只有周大增还紧握着拳，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6: 周大增，穿越千百人与人之间，只你与我视线相逢。
0: 主持人上台打算接下话筒，荀可然抬手止住主持人，左手拿好小提琴，右手拿回话筒，想了想，
6: 刚才那首歌送给一个人，
1: 不会是？
6: 对不起周大增，还有我喜欢你，欠你的告白加倍赠予你。
0: 荀可然微微一笑，转身下台离去，把目瞪口呆的主持人、小礼堂里轰然而起的口哨声、尖叫和喧闹都留给那个男人。周大增走进刑警队办公室，刚把车钥匙往桌上一扔，抬头就看到几个脑袋凑在门口。
1: 干嘛？
4: 亲了吗？
7: 法式深吻。
3: 不要这么小看我们老大，过夜了吧？
4: 哎，进度这么快？
7: 不愧是老大，相手快很准啊。
3: 啊，只是猜测，其实我也不确定。
2: 亲了吗？亲了吗？
1: 你们都闲得慌啊。
3: 哦，看来没亲着啊。
4: 哎，大哥，不是我说你啊，都三十的人了，谈个恋爱连亲嘴都不会吗？
7: 怎么办？传出去会不会很丢脸啊？我们老大泡妞泡了半天，连小手都摸不上。
2: 哎，老大，我有好多小电影，要不要拷贝你分析一下技巧？各种类型的都有，你喜欢什么样的？
1: 太没出息了，周大增！我告诉你，泡妞不是靠技巧的，要用气势，用野兽一般的气势，冲上去就对了。
3: 你那说的是强奸犯吧？
4: 不不不，追女人还是得智取，他如果直接冲上去，肯定被可可一刀捅死。
6: 两刀，他皮比较厚，一刀戳不进。
4: 嗯，有道理。哎，可可，你怎么来了？
6: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继续吗？
4: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8: 这可不关我的事。天晓得徐婉丽在言之凿凿地传出这些八卦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
0: 自从小礼堂里热闹的那一出之后，全警局铺天盖地八卦了周大增和荀可然的恋爱史。从惊天地泣鬼神的女尸失窃开始，到远赴千里的墓中英雄救美。当某天荀可然和周大增边聊着案子边走进食堂的时候，简直觉得周围人八卦而热情的视线快要将人点燃了。
9: 看看看看，就是那个法医。
10: 哎呦，那个传说中的法医和刑警队长啊。
9: 哎，很有夫妻相嘛。
10: 呦呦，周队长待了这么多年终于有谱了。告白哟。小礼堂那么多人面前告白啊。不对不对，是周队先死皮赖脸追人家来着。
1: 吃饭？
6: 不不，坐那儿我觉得我是他们的饭后甜点，非被人用眼神吃抹干净不可。
1: 那我们去门口的小饭馆。
6: 好。
11: 哟，周队啊，带妞出去吃饭，转角有个卖鲜花的，记得玫瑰要九朵，九十九朵的买啊。
6: 怎么办，周队长，我有点后悔了。
1: 你说什么？
6: 哎，你觉得我们假装分手，过了这个八卦热潮再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不对，不行，不准。我告诉你，荀可然啊，你想都别想。
6: 周大增，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1: 局长昨天叫你快点把之前叫你整理的东西准备好。
6: 你转移话题。嘿嘿。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啊，
12: 你笑起来真猥琐。

0: 走了。
1: 哎，谁他妈把猫屎盆子放我办公室里的？
2: 寻可然躺在天台的地面上，睁眼就看到了淡蓝的天空中飘过碎碎棉花糖一样的云朵。
0: 我不是故意在偷懒的，可我现在就是连去物证处，就连王涛都一脸淫笑的拿着我和周大增的事情开涮，这个世界真是太险恶了。解剖完的报告书还没提交，等夜里大家都下班了再工作吧。
3: 好久不见，小可可，
0: 穿得好生风流啊。
3: 相亲，
0: 你也有今天。
3: 是啊，我可不像某些人那么好运，命中啊自有王子坚守如一呀、啊。
0: 走好，不送。
3: 哎，小可可，谈恋爱的感觉怎么样啊？那天你开枪了之后，周队坐在车里头那面如死灰的表情，我当时啊真想拍下来给你看呢。
0: 顾及美女，你长得又不错，学历又高，性格温柔可亲，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啊？
3: 哎，因为呀心里的位置被占掉了。
0: 你这条裙子很好看，
3: 也很贵。你呀不用太在意了，反正我本来呢就是要和你说这件事的。
0: 我有多久没穿裙子了？
3: 小可可，我今天呢要和你说的事儿，全世界大约只有三个人知道，我的老师和那个犯人。
0: 犯人？
3: 可可，别急，在我告诉你全部事情之前，你先回答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想重新追查你姐姐的案子的？
0: 从田思书杀父那个案子开始。不，好像更早，在侯广言被捕之后开始的。
3: 立刻？
0: 不是，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开始拜托同事翻查以前的档案，才找到姐姐那起事故的。
3: 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突然的想查这件事儿？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间点儿，让你萌生了重翻旧案的想法？
0: 重翻时间点？
2: 回忆在寻可然大脑里翻滚了一圈，让他模糊而碎片化的记忆慢慢被拼凑起来。
0: 是那一天一场交流会，市局省厅的刑侦技术交流会，有一个人和我聊天，聊到
4: 如果杀人者依旧逍遥法外，死去的人就永远不可能安息。
0: 是谁？那个人是谁来着？好像不认识，但是却聊得很开心的一个人。那人大概长得也很普通。
3: 哎，我就知道他找过你。
0: 谁？什么？
3: 可可，我接下来说的这些话你也许觉得很不可信，但我以我的性命保证，全都属实。你遇到的那个家伙名叫方鹤。
0: 谁？
2: 古籍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站在海边，视线看向远方。
0: 我想起来了，对，是他。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

0: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当身体被机械拖向云端，失重感撕扯着每一寸神经，恍惚间窥见了命运的缩影，我们何尝不是被生活抛向高空又狠狠拽落的旅人。那些尖叫与眩晕是对未知的恐惧，也是对平庸的叛逃。歌词里反复叩问的敢不敢，像一面镜子映出心底蛰伏的勇气，在安全带勒紧皮肉的瞬间，反而触摸到某种悖论式的自由。最动人的是坠落时耳畔呼啸的风声，它裹挟着青春的热烈与意识，让我们在重力加速度中顿悟，生命最美的弧线，或许正是放手拥抱不确定的刹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世界喧嚣褪去，歌词里的每个字都成了心跳的具象。原来爱到极致时，视线真的会凝固成相框，只框住一个人的身影。那些反复吟唱的只为你，不是束缚，而是甘愿画地为牢的告白。连时光都成了陪衬，最动人的莫过于用笨拙的真诚对抗浮华，把炽热的情话熬成细水长流的晨昏。副歌里层层递进的和声，恍若涨潮时漫上心爱的月光，让人突然相信，或许我们终其一生等待的，不过是在某句歌词响起的瞬间与命中注定的悸动重逢。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总在霓虹闪烁的街角练习告别，却在某个相似的雨夜被回忆击穿。那些积攒在旧围巾上的香水味，未兑现的旅行承诺，都成了时光裂缝里细碎的玻璃渣。越是想要轻拿轻放，越会划出新鲜的伤口。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转身的默剧，而每颗心都藏着一间永不打烊的疼痛陈列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散落在咖啡店的约定，被时间揉碎成玻璃上的雨痕，像沙漏里不肯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当霓虹在车窗上流淌成银河，回忆不再是刺痛的荆棘，而是月光下轻轻摇晃的秋千。或许真正的释然，是终于能笑着谈起那些灼伤过掌心的名字，看旧时光在指缝间化作蒲公英，飘向更远的天际。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4: 谁比较起来痊愈得比较快，

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不积极，对工作没有很大的兴趣，精神状态也不好，各位职场丽人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其实不少上班族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这究竟因为什么呢？原来还有一个新颖的名词专门描述这种状态，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缓解？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主要是由于工作当中缺乏挑战和动力，压力过大出现的沮丧、头痛、疲劳和复发性感染等一系列的症状。美国畅销书作家科特·科夫曼就说，在美国有 55% 的员工对工作提不起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利用，因而和公司也没有建立情感联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那些在工作中雄心勃勃的人容易患上职场动力不足综合症，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工作没有挑战就开始觉得无聊了。要缓解工作动力不足，我们来看看下面几种有效的方法。首先，走出你的舒适区。同一份工作做太久，很难给人带来挑战，会给人形成一种枯燥无味的感觉，不妨去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区，迎接一些新挑战。觉得工作无聊，很大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你现在的工作内容是自己很擅长的，时间长了，即使在别人眼中很有意思的工作，也变成了机械枯燥的重复。尝试选择一些自己不那么擅长的内容，走出舒适区，跨个界吧。周杰伦跨界拍电影，谢霆锋成立了特效制作公司，韩寒还是职业赛车手。你可以从小步子跨起，尝试做一些其他岗位的工作，会发现工作忽然又变得充实起来。试着去认识新的朋友，学会倾诉，千万不要把问题憋在心里。如果你觉得公司的节奏太拖沓，但是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可以找比你年长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同行聊一聊， 换一个角度了解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公司建立联系，主动参加工作日的聚餐或者是周末的聚会活动，发现他们值得你学习与赞赏的地方。不妨给自己列一个动力清单，下班到家后写下当天觉得开心、满意或者是感恩的三件事情，不要总是被工作中的无聊情绪包裹，学会用文字和自己对话，胡思乱想不如冷静的笔头，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每天过得也挺充实的，小本子里记满了正能量的事情。另外，下班了也别闲着，患上了职场动力综合征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都太闲了，才有时间思考工作很无聊的问题。下班了也别让自己闲着，为自己亲手做一顿美味的晚餐，给房间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周读完一本书或者去户外跑跑步，都能够让你动力满满。职场动力不足综合征对人的影响比较大，长时间被这种情绪左右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让人很难提起对生活的动力。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了这个问题，就需要积极的去解决，而不是放任自己形成恶性循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说如何在工作中提升幸福感。首先建议大家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穿着令人振奋的服装。现在我们许多人在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按照要求穿着统一制服或者带着工作牌。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的穿着服饰的话，试着穿着能够使你情绪高涨的服装。不管你是选择带一件能够引起你特殊记忆的珠宝，背一个色彩斑斓的包，穿一件增强信心的外套，甚至还是穿一件你最喜欢的内衣，这些都可以让你一天的工作阳光灿烂，内心感到很高兴。也可以给每天的工作增加一些多样性。有人说，多样性是生活的调味剂。当谈到每日工作时，这句话再真实不过了。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会很快使你感到厌烦和不满。所以，每天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方式，尝试着不同的顺序来做日常工作，与新人聊天，或者上班时尝试一条新的路线。如果可以的话，或许还可以尝试不同的交通方式，比如骑自行车。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重组你的工作的话，那么尝试着常在午餐的间隙做一些有趣而不同的事情。试着点亮自己的办公桌。研究发现，那些自己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比那些没有设计自己办公桌的员工要多幸福 40%。 你可能没有权利去装饰或者重置整个办公室或者是工作场所，然而你可以尝试通过置办一些漂亮的文具，贴一张幸福时刻的照片，挂一个可爱的挂历或艺术品，或者在你的桌子上放置一个不错的植物，来使你的个人区域变得更加亮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大多数工作呢都是在公司里完成的，而办公室的气氛如何对每一个员工影响都很大。如果说想要提升个人工作的幸福感，对工作更加热情，那么适当的保持活跃的办公室气氛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之余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这都是提升工作幸福感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了，我们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自己，来一首萧敬腾的《王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提到作家六六，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吧？他的原名张欣，安徽合肥人。2003年以小说《王贵与安娜》飞升网络，被看作继张爱玲、红影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的代表。像电视剧《王贵与安娜》《双面胶》《蜗居》都是六六的作品改编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六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乐嘉问我，明年你中欧毕业了做什么？我答，去美国学一年英语。他诧异地问，你英语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学？我答，我离英语好还有很大的差距，顶多是对话没问题，涉及到灵魂与思想的沟通就显得很没有被教化。我对好几本英语原著的作品很有兴趣，可对他们的中文译本呢又很不满意，我想学习之后自己来当翻译。乐嘉又问我，那学完英语你做什么呢？我答，我想报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专业，我觉得这门技艺对我写作很有帮助，也更能够理性地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乐嘉惊叹，你怎么有这么大动力？我认识你的这几年，你每天都在学习，你到底想干嘛？我答，我想在自己年老的时候依旧能够感受生命之美。总在看中国的宣教片，常回家看看，多陪父母说话，甚至为不探望父母还立法，这不是我要的老年，充满着弱势的怜悯，无奈的孝道重压。我不想让我儿子一想到出于礼法道德不得不来看我就牙疼，我不想让自己老了以后活在整天期盼儿女孙子电话的孤单里。说实话，我也不想晚上的娱乐不是看电视就是跳广场舞。我在国外看过很多老年人精气神极好，打高尔夫办 party， 老得很有风骨和气质，状态极佳。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退休以后上老年大学，琴棋书画，写回忆录，还做点滴慈善。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体力不及年轻人，但经验是财富和宝藏，也许记忆力不及年轻人，但智慧却无可比及，前提是你从未放弃过学习。学习这种能力不是为孩童准备的，学习能力是伴随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出自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伦之口，直译为我越老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人在走出学校以后觉得学习这件事儿就终止了，把时间花在了打麻将、烧菜做饭、聊天美色上。也许这一段你觉得很舒坦，但舒坦之后就是老年的渴求陪伴、与世脱节、寻求帮助以及无所事事。你期望得到社会的关爱，你怕被忽略，你渴求更多的照顾，你老来寂寞。从社会角度来说，关爱老人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怕老无所依。一个对社会奉献了半辈子的人值得善待，但从个体角度，你绝对可以打破这个恐惧的怪圈，前提是你永远在进步。我前几天听了海尔集团张瑞敏的演讲，赞叹这位共和国同龄人的思维敏捷和博学多才。他直到今天都以每周阅读2本书、1年100多本书的速度在学习着。在座的学生提问的所有跨时代、跨技术、跨领域的问题，他都有过思考，并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我有时候想，能跟这样一位智者在一起学习生活，每天聆听他对世界的领悟，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张瑞敏，他一定来不及哀叹年纪大了，没有用了，他更不会去祈求年轻人的陪伴，因为年轻人在争相向他学习，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这样的老人全社会还有很多，比如说巴菲特的午餐，
比如说梅丽尔·斯特里普去年再度捧得小金人，比如说褚时健在暮年新创的褚橙品牌。我一方面同情怜悯那些老去和即将老去的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活得不一样。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论老年》中说，老年人不仅要保重身体，还应该注意理智与心灵的健康，因此老年也得不断学习。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这与孔子所云“发愤忘食，食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一个道理。想拥有一个丰富精神世界和果实累累的老年，我现在就要努力。读了六六的这篇《拥有一个不被同情的晚年》，很受触动。首先，学习不应该只在学生时代，而是伴随我们终身的。而更重要的应该是，我们都要好好思考如何拥有一个

不被同情的晚年。到这里，本期丽人榜样又到了尾声。如果也有触动你的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或者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都欢迎你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一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十月九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十月九日发生过什么事。1623年十月九日，清朝比利时籍官员南怀仁出生。1874年十月九日，万国邮政联盟成立。1934年十月九日，南斯拉夫国王遇刺身亡。1936年十月九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948年十月九日，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1956年十月九日，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塞逝世。1980年十月九日，中国高科技产业开始在中关村创业。1985年十月九日，河西走廊出土20000多枚汉简。1986年十月九日前，苏联科学家揭开龙卷风的奥秘。1989年十月九日，我国第一艘可潜式游艇下水。1999年十月九日，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大会举行。2002年十月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出版发行。2006年十月九日，北朝鲜在咸津北道进行地下核试验，为第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2009年十月九日，奥巴马以外交努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把时间先锁定在1623年的十月九号，历史上的今天。这一天啊，清朝比利时籍官员南怀仁出生了。大家没听错，南怀仁呢是在比利时出生的，不过他却是在北京逝世的。南怀仁其实来到中国的首要目的就是传教，这个在古代都有。南怀仁在他18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天主教信徒，直到他35岁来到中国开始传教，和中国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当时来到中国呢，是在康熙年间，他很幸运地成为了康熙的老师，这样的身份啊，也非常便于他进行传教活动。后来南怀仁官至2品，也主管当时占卜星象的青天剑。康熙对他呢也是十分赏识，甚至让南怀仁负责制造火炮的事儿。直到晚年他开始全面传教，甚至还成为当时耶稣会的副会长。直到后来他安详逝世，康熙为他追封谥号为秦敏，这是康熙对南怀仁一生功绩的认可。那南怀仁对于我国有哪些突出作用呢？首先，康熙呢将钦天监委托给南怀仁全权负责，让他主管天文历法。他为此用了4年的时间，制造了6件用来观测天文的仪器，还制定了《康熙永年历法》这本供后世研究的天文历法著作。另外啊，康熙早年清朝内乱特别多，行军打仗呢都需要能够一招制敌的武器，而南怀仁则是有着制造火炮的能力。康熙就下令让南怀仁制造火炮用于战争。其实南怀仁很不喜欢干这件事儿，为啥呀？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制作的东西伤人害命。但是皇命在上，没办法，南怀仁在有生之年制造了600多个火炮。在那个时候，这些火炮帮助清朝平定了战乱。另外呢，南怀仁也推动了文化传播，他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技术带给了中国。关于南怀仁为什么能够得到康熙的重用，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康熙希望可以研制出方便携带的火炮。那个时候啊，清朝能够制作出这个火炮的仅仅就只有南怀仁是可以的。而且他这个火炮制作出来之后，通过试验，康熙非常的喜欢，后来还被运用于平定三藩之乱以及其他地方的内乱。而南怀仁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传教徒，他在中国的时光都在宣传天主教，还编写了很多关于宗教的著作。他为人十分平和，也没有什么坏的习性，也十分聪明的能够制作火炮和天文仪器。 对于康熙帝来说，他作为科学方面的启蒙老师，这也是功不可没的。历史上啊，有些人吹毛求疵的认为南怀仁最大的罪过就是制作火炮，帮助清朝攻打汉人。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必须要使用武器才能够平定内乱，实现和平治国。而且制作武器也是军命不可违呀，并非是南怀仁的本意。抛开这一点，南怀仁对于我国天文历法的进步、武器的研发、文化的交流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不可磨灭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毫无疑问，这二战当中收获最多的当属美苏两国。二战后呢，美苏两国分别成为世界霸主级别的存在，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特别是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依然一枝独秀，成为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那如果要说

二战当中的失意者，可能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德日两个国家，确实作为战败国他们是失意者，但是二战之后德日两国都迅速崛起，德国呢也是成为了西欧世界的扛把子之一，而日本更是一度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俩其实还不算是二战当中最大的失意者。真正说起来啊，英国可能才是二战之后最大的输家。二战爆发前，英国虽然被美德两国迎头赶上甚至反超，但是彼时的英国有着遍布世界的海外殖民地，伦敦还是世界金融中心，就影响力来讲，英国仍然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大国，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二战之后，随着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退回英伦三岛，而雪上加霜的是法德两国却是悄然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话事人。在法德两国的推动之下，欧洲一体化正在有序推进，而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在经历了入欧和脱欧的一系列操作之外，已经在欧洲说不上什么话了。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国的小跟班，英国在二战后到底做了什么才沦落到这般境地呢？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了解一个词语，三环外交。说到这个三环外交，在历史上的今天，1948年10月9号，丘吉尔呢在一次演讲当中就有讲到说，民主国家当中啊存在着三个大环，第一个环呢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以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呢是我们国家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呢是联合起来的欧洲。按照丘吉尔的设想，三环外交中第一环是英帝国和英联邦，第二环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那第三环呢则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而这三环的焦点则正是英国。丘吉尔认为啊，英国将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纽带的作用，英国依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但事实证明这话说得有点满了，有点尴尬了，丘吉尔真的太高估英国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环啊，英帝国和英联邦。二战之后呢，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帝国算是完了。不过这也不要紧，英帝国的结束是大势所趋，没啥大问题。英帝国没了之后呢，英国依然是英联邦这一国际组织的核心。可是问题在于呀，在英联邦当中，除了英国之外，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独当一面。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早就被美国给拿下了，印度呢也只能在南亚的一亩三分地上当上山大王，至于其他的一众非洲国家都是穷得响叮当。所以丘吉尔所设想的第一环在世界舞台上掀不起什么浪花。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环，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这一环啊倒是在世界上有很大的话语权，但是问题是这一环的主导者是美国，没有英国什么事儿。丘吉尔幻想着通过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来维护英国的地位，可人家美国不干啊，美国挨了这么久才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扛把子，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又怎么会去帮助英国这个前任的扛把子？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三环，就是日益联合的欧洲。这一环对于英国来说也非常重要，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环，可惜毁在了英国的高傲上。由于孤悬海外，英国人呢一直以来对于欧洲大陆其实没啥认同感，甚至在英语人眼里，除了自己，欧洲其他国家都是蛮夷，所以英国人向来是不愿意融合到欧洲大陆当中的。而为了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强国威胁到自己霸权，英国人最喜欢欧洲大陆维持一种军事，一旦出现强国就扶持一方势力去制衡。法国崛起时，英国组织了反法同盟，沙俄扩张时，英国人又撺掇法国和沙俄干了一架，德国崛起时，英国人又联合法俄去干德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一战。由于一贯以来的高傲和孤立政策，二战后的英国其实不愿意和欧洲大陆玩，哪怕丘吉尔意识到了欧洲联合必将成为趋势。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入欧又脱欧的闹剧，这脱欧这么一搞，英国人在欧洲大陆上名声就臭了，法德两国呢也不愿意跟他一起玩。所以要说他提到的这个三环外交，正可谓是三环全失。所以英国在二战之后前进的步伐是显得越来越疲惫，越发的老态龙钟。但是我们还是要认清楚，即便英国已经不复当年日不落帝国的雄风险峻，也依然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发达国家。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9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俩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豫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0: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会相信吗？未来有一天，你会吃下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而不再是来自屠宰场的动物。未来一粒药丸就能让你坠入爱河，或者让一段濒临破裂的感情起死回生。未来的友谊可能不再需要面对面的相处，虚拟世界里的互动就足以维系一段深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挑战着我们既有的道德直觉。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不久的将来，当科技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改变食物、改变情感、改变人际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在让人变得更好，还是在失去那些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我们先来看餐桌上的变化。工业化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畜牧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每一块牛排背后都藏着一笔沉重的环境账单，于是肉类替代品应运而生。植物蛋白做成的肉，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他们承诺用更少的资源满足同样的口腹之欲，同时让动物免于被宰杀的命运。这听起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核心的争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是大幅缩减畜牧业的规模，还是彻底的来终结它？如果你认为在已经有了可行的营养替代品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和宰杀动物这件事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那么缩减规模这个中间选项就显得苍白无力。道德的彻底主义者会坚持零容忍，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值得倾听，不要为了完美而坏了好事，让全世界几十亿人一夜之间彻底的放弃吃肉，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与其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目标，不如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先让替代品变得足够好吃、足够便宜，让更多人愿意尝试、愿意接受，再慢慢地推动道德观念的转变。毕竟一块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如果味道糟糕、价格昂贵，再高尚的道德主张也无从落地。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视角，传统肉类本身就承载着道德主张，只不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杀猪宰牛是一种道德选择，只是它太普遍了，以至于没有人把它当作选择来看待。当替代品出现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吃肉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肉类替代品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改变了道德讨论的格局，它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事情。然而，替代品真的能让世界大不同吗？乐观者看到的是环境改善、动物福利、人类健康的多赢局面。审慎者则担心，技术上的可行不等于伦理上的无虞。细胞培养肉的生产过程是否完全道德？ 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替代品会不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吃什么当做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聊完了餐桌，我们再来看看更私密的话题，爱情。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叫卡拉的女孩要去面试一份心仪的工作，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还化了淡妆，喝了甜菜根汁来提升体能，还服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来保持冷静。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谁面试前不打扮一下，谁不会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哲学家朱利安·萨维勒斯库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专门用来增强爱情感受的药物，你愿意吃吗？这个问题把很多人给问住了。人们每天使用各种各样的增强手段，咖啡提神，化妆遮瑕，健身增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但当增强的对象从表现变成了情感，从工作能力变成了爱，人们的直觉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哲学家们把这种直觉拆解开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几个关键问题。机器人该为行为负责吗？ AI 能预测犯罪吗？29位哲学家在科学狂奔的时代，为道德重新画下起跑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欢迎继续收听。第一个问题是天然与非天然的界限。甜菜根汁被认为是天然的，贝塔受体阻滞剂被认为是非天然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模糊。葡萄酒是天然的还是非天然的呢？它来自葡萄和糖，但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区分天然与非天然，很多时候只是基于直觉，而非基于理性。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真实性。人们普遍担心，由药物催生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研究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药物维持的爱情不如通过心理治疗维持的爱情真实、强烈和持久。这种对真实性的执着背后，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深刻信念。真正的爱应该是自发的、自然的，不受外力干预的。如果一段感情需要靠吃药来维持，那它还算是爱吗？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这种直觉未必经得起推敲。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通过服药恢复了感受爱的能力，我们会说这份爱是假的吗？如果一对夫妻通过婚姻咨询找回了爱情，那我们会说这份情感不真实吗？重要的或许不是爱情来自哪里，而是它带来了什么，它对人的总体福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滥用爱情药物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方服药而另一方不知情，这算不算欺骗？如果药物可以随意增强或削弱爱慕、吸引和依恋，那人际关系会不会变成一场可以被随意操控的游戏？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珍视爱情，到底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好，还是因为它难以控制、无法预知的那一部分？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日常却同样深刻的话题——友谊。今天的友谊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几百个朋友，但真正能够深夜打电话倾诉心事的又有几个呢？视频通话让人天涯若比邻，但挂断电话之后的孤独感似乎并没有减少。科技的进步在连接人的同时，也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稀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接。

结。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丽贝卡·罗奇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友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化身互动在元宇宙中相聚，那么这种友谊还算不算真正的友谊？这个问题和爱情药物引发的担忧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爱情药物的争议集中在真实性上，药物催生的爱算不算爱？而虚拟友谊的争议则集中在身体性上，没有身体在场的互动算不算真正的交往？在传统的友谊观念中，身体在场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个拥抱，一个眼神，这些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友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当科技允许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越来越逼真的互动时，身体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一点点削弱。悲观者认为，虚拟友谊是一种降级版的友谊，它缺少了身体接触带来的温度，缺少了共同经历物理空间时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当一切互动都被设计好，被算法推荐，被平台引导，友谊会不会变成一种消费行为？点开互动关闭，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简单而廉价。但乐观者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友谊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身体的在场，而是共同的兴趣、相互的理解、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虚拟空间能够提供这些，那么它同样可以孕育深刻的友谊。事实上，很多人在网络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谊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交往。对于那些因为地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难以进行面对面交往的人来说，虚拟友谊甚至是一种解放。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虚拟还是现实，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为友谊投入时间、精力和真心。科技可以改变友谊的形式，但无法替代友谊的内核，那种我愿意为你花时间的承诺。只要这个承诺还在，友谊就不会消亡。把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看，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了出来。科技在不断地扩展人类的选择范围，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动物，可以选择用药物干预感情，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里交朋友，但选择范围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它只带来了更多的道德难题。当你可以选择不吃肉的时候，吃肉就从一个默认行为变成了一个道德选择。当你可以选择吃药来维持爱情的时候，爱情的自然性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29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帮助读者看清我们在面对什么。正如编者大卫·埃德蒙兹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探索和创新正在持续进行，速度之快在地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脚步，但我们可以在它到来之前想清楚，我们欢迎什么，我们担忧什么，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画出底线。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批评反对声浪巨大，几十年后，试管受精技术早已被广泛接受，数百万家庭因此受益。这个例子既让人欣慰，也让人警醒。欣慰的是，人类有能力适应新的技术现实；警醒的是，当年的反对者担心的某些问题可能真的被忽略了。我们今天对肉类替代品、爱情药物、虚拟友谊的担忧，哪些会被时间证明是杞人忧天？哪些又会被时间证明是远见卓识？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正如罗马政治家所说，
主宰命运的不是天上的星辰，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越早做出有眼光的决定，未来的可塑性就越强。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在科技狂奔的时代里，保持思考的清醒。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盲从。对于每一个关心人将走向何方的读者来说，它都是一本值得翻阅的书。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邵兵说，毒脑技术、爱情药丸、基因免疫，每一章都在挑战我对人是什么的认知底线。读完最大的感受是，科技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读者未来以来说，人造子宫让堕胎争议升级，人体冷冻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书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警钟，在科学狂奔之前，我们得先想清楚什么不可逾越。读者哲学现场的庞听生说，从肉类替代品到虚拟化身，从大脑刺激到性别未来，每一篇都短小精悍，直击要害。这本书适合所有对科技既兴奋又不安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张家界。张家界是天然去雕饰的人间仙境，也是资源丰富的绿色植物宝库和野生动物乐园。这里拥有成片的原始次生林，共同银杏、水杉、龙虾花等奇花异草漫山遍野，还有猕猴、灵猫、角雉、锦鸡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美在神秘，美在天然。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部大雍市境内，是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的主要部分。因汉代留侯张良曾避难隐居于此，其后代亦在此繁衍生息，发展成一个大宗族，故名张家界。张家界的风光山色具有秀丽、原始、集中、奇特、清新五绝。张家界有五条较大的溪水，其中最长、最富有山区特色的是金边溪。金边溪全长20多公里，蜿蜒曲折，流经金边岩、宝莲灯、草纸潭、跳鱼潭、千里相会、南水平、水绕四门，然后过索溪峪，注入澧水，沿金边溪漫游，可看到龟门倒映、醉罗汉、神鹰护边、双石玉隼、劈山救母、独峰孤猴、白沙泉、骆驼峰等奇观。张家界不仅山水景观浑然天成，而且还是一个天然动植物园，其森林覆盖率达97.7%。世界上五大名科植物菊科、兰科、豆科、蔷薇科、禾本科在这里都有，而且多稀有珍贵树种，如拱桐、鹅掌楸、杜仲、银杏、滇楸、红肥等。这里的花卉也十分美丽独特，有一天能变五种颜色的五色花，还有张家界独有的龙虾花等等。此外，张家界还有背水鸡、锦鸡、红嘴相思鸟、麝、猕猴、飞虎、娃娃鱼等珍禽异兽70余种。张家界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0: 主要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因此民俗风情浓郁。土家毛骨丝舞、白手舞、武术硬气功、织锦、洋戏、婚丧嫁娶、修屋上梁等，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特点，是民族风情的精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3: 健康在这里等候，
4: 生命在这里延伸。
3: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4: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3: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4: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3: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6: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7: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8: 加油
9: 加油，
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由于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7: 星辰悦动力，
11: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7: 话题有热议，
12: 当季的这个韭菜，
7: 港城最头条，
13: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7: 资讯新鲜报，
13: 来关注网络
7: 记者在现场，
14: 商业模式到底能
7: 热线再追踪，
14: 做热门线路，
7: 民生早知道。
8: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
9: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也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假期归零，状态重启。不论您是在奔赴岗位的路上，还是已经在规划今天的行程，只要车轮转动，咱们的陪伴呢就准时在线。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连云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14到26度。深秋的港城呢，早晚温差能够达到12度左右，早晨出门体感偏凉，建议您穿件薄外套。中午前后气温回升较快，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调整。那么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家里有娃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国庆长假刚过，咱们大人呢已经回到工位开始搬砖，但是孩子们还有一个假期在路上。连云港市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已经确定，安排在11月18号到11月20号，也就是周三到周五与后面的周末连休，一共可以连放5天。这是江苏全省推行中小学春假制度之后的第一个秋假。春假和秋假各3天，春假安排在清明前后，秋假安排在11月中下旬。也就是说，大人呢刚熬完国庆的带娃长假，下个月中旬呢还得再请几天假。有出行计划的家长朋友建议提前把年假盘一盘，该调休的调休，该安排老人的安排老人，早做打算。更多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如果想要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呢，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这个视频播出啊，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0: 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2: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2: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水友滴醋赞助播出。10月8号，我国首台 VV12-1200 三代核电机组在连云港田湾核电基地首次并网成功。这台7号机组单机容量126.5万千瓦，设计寿命60年。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毅介绍，7号机组预计年内投入商运，田湾核电站8台机组全部投运后，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据了解，田湾核电基地规划建设8台机组，1到6号机组已安全稳定发电超过5500亿千瓦时。7号机组采用俄罗斯 VV12-1200 三代核电机组，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采用双层安全壳，进一步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接下来，工作人员还将按照计划继续完成7号机组的各项性能检验。长三角是用能密集区域，江苏能源消费长期以煤为主，清洁能源占比有待提高，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任务较重。随着区域产业加快升级，稳定低碳的核电正成长为长三角优化电力供给结构的重要支撑。待基地8台机组全部投运，田湾核电基地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基地，为长三角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再添稳定定集合电源。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规定，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省四部门通知明确，2026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按25127元执行，下限标准呢按5025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上述标准执行。近日，我市发布通知，2026年连云港市城市足球联赛将于11月初正式开赛。赛事由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主办，市体育局、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共同承办，将持续推动本土足球运动发展，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本次赛事覆盖全市各区县及功能板块，共集结9支代表队参赛，赛程贯穿11月到12月，比赛多安排在双休日进行。赛事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常规赛采用主客场赛制，各队分别拥有4个主场与4个客场。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晋级淘汰赛。半决赛为2回合赛制，冠亚军决赛采用单场决胜制。总决赛落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赛事呢还设置净胜球、8球熔断机制，规范竞赛秩序。报名方面，赛事报名工作已经全面开启，10月25号中午12点为报名截止时间。各参赛队伍需要提交报名表、社保证明、健康体检证明、意外险单据等全套材料，统一报送至市体育局竞技体育科。报名结束后将开展3天资格公示，公示期结束后不再受理资格变更与申诉。10月28号下午3点，赛事呢将召开领队会议并完成抽签分组。参赛年龄方面，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本次联赛设置严格参赛门槛，参赛选手年龄限定16到45周岁，严禁职业球员参赛。同时明确赛场规则，每场比赛24周岁以下球员上场人数不少。

0: 于四人，每队可替换九名球员，执行脑震荡替换、红黄牌停赛等规范制度，全程严控赛风赛纪。奖励方面，赛事设置多元荣誉奖励，为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对前八名队伍发放名次奖金，同时评选最佳球员、最佳射手、最佳教练等个人奖项。此次赛事将进一步激活连云港群众足球活力，夯实全民健身事业基础，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城市氛围。接下来这条消息呢，经常去市体育中心健身的朋友呢要注意了。新承办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游泳决赛及开幕式的需要，连云港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自10月14号到10月21号期间暂停营业，10月23号恢复正常开放。其中10月15号当天，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全天全封闭管理，所有的场馆及室外场地暂停开放。室外网球场、篮球场10月16号恢复正常，请市民朋友们呢要相互转告，并妥善调整您的健身计划。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主办方是深表歉意，衷心感谢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更多的信息呢，可以留意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内容。那么如果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啊。再一次提醒大家，10月14号到21号游泳馆暂停营业，10月15号体育中心全天全封闭，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健身时间。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蒙蜀有堤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还是跟假期出行有关系啊，跟假期出行有关系。那么这个国庆节假期呢，有一位朋友啊，他的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仅剩20多米哈，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拖车。据有关媒体报道，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议论。事后呢，加油站方面致歉称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这个事件呢，虽然是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它折射出的基层服务僵化与应急管理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非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个红线呢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实呢，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非要打破安全红线，而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换句话说，规则本身已经预留了出口，问题出在执行环节，员工不知道这个出口在哪里，更不知道该怎么打开。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直接将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了一场闹剧。类似的现象呢，并不少见。一些基层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于不能办什么烂熟于心，对于能办什么、怎么办却一问三不知。制度上墙了，服务却没有落地。短短20米的距离与350元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后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高速这种封闭的环境下，车主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缺乏自救手段。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流程繁琐，让车主为本可避免的困境买单，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这服务行业呢，任何的行业哈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该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能力。新人可以不懂啊，但是你现场代班的老员工、值班负责人不能也不懂。一线可以拿不准，但后台的应急响应机制不能失灵。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监管者而言，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加油。但个体的疏忽不应成为服务缺位的挡箭牌。一个成熟的社会既需要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需要公共服务在关键时刻拖得住底。还在等候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也可以在公屏上进行互动。

0: 奇迹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